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三年，他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

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一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

三十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邮进县城。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

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三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米8以上降到了1米73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她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

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它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的长大是敢于惨烈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是在现实面前不想长大。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带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拥有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古早的一些经典单曲啊的 OST 的回顾，还有一些新歌推荐，真的是不容错过呢。那首先，音乐专辑《流星雨》可以说是承载了大多听众们的青春回忆了。在多名的制作人的操刀之下呢 ，F4 的4位成员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跟吴建豪都尝试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而这张专辑呢，在2001年的今天正式上线，一经发行呢，便在整个的华语唱片市场呢，获得了突破100万张的销量的优异成绩。而专辑当中的 F4 在音乐方面呢，也是的确啊，过于青涩和稚嫩了一些，又没有太多的一些演唱技巧。不过一首《流星雨》能够响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不会回到那个流星花园的青春时刻，一起来重温 F4《流星雨》。

这首传唱度极高的流行语之外呢，这张专辑的第一时间也特别动人，歌曲传递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作为一首专门为 F4 成员们量身定做的友情歌曲，主题和 F4 的名字是相互呼应的，而 F4 当中的 F 呢可以解释为 flowers， 当然同时也可以解释为 friends。 每当剧中响起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道明寺、花泽类等等的一众的主角们在校园当中追逐梦想的身影，那种欢快的节奏就好像他们的青春的脚步一样坚定而有力量。来感受第一时间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流星雨和第一时间，而 F4 当中的吴建豪当年专辑里面也是就展露了很强的唱跳加创作天赋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呢在深耕舞曲创作，去年年底也是发行了全新作品，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这是他沉淀三年交出的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偶像 Michael Jackson， 而当年得知偶像离世，吴建豪也是整夜跳舞宣泄情绪，也催生了这首歌的内核。曲风也是融合了70-80年代的一种复古 disco， 加上 two step 的这样一个电子节拍，传递了跳舞直至生命尽头的一种核心理念，把音乐跟舞蹈当成生命信仰的一种态度。

Dance and Tear With I 来自于吴建豪，在几年之后同样是流星雨这个 IP 呢，故事来到了内地校园当中，诞生了一起来看流星雨。他没有照搬原版的人物设定，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写，把少男少女的倔强成长还有懵懂的爱恋呢，放到了内地的校园语境里边来，去重新讲述了一遍。不光是剧集火遍了大街小巷，而整套的 OST 也特别的出圈，不再只是有那些缠绵的男女之间的小关系，更加入了很多年轻人自我觉醒的表达。那么下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这部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片尾曲，来自许飞，我要的飞

首歌曲来自许飞，《我要的飞翔》，可以能够激发太多人当时在看一起来看流星雨说的一点点的小思念，是不是画面应该在眼前浮现起来了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账号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更多的主持人动态。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来自于江映蓉的歌，江映蓉的练习题这首歌呢，收录于江映蓉首张个人专辑《坏天使》当中，也是剧集《一起又看流星雨》的插曲了。大家伙印象当中的江映蓉呢，是唱劲歌热舞的一个舞曲选手，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阿弟仔特意呢也是安排了这首慢歌，就是想让各位朋友们知道他哎还有抒情的一面。而映蓉自己也会说，这首歌是写给逝去爱情的纪念，爱情结束伤心点到为止就好，不用一直沉溺。

刚刚这首练习题怎么样啊？能够让我们看到了一起又看流星雨当时的一些自己的小心动啊。那另外一位张翰在一起来看流星雨系列里边饰演的是慕容云海的角色，也是深入人心了。之后呢又和江映蓉合作了电视剧一不小心爱上你，也承接了流星雨的热度，而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也是二人合作而成的。张翰呢作为非专业歌手演唱并不算完美，但是江映蓉在2009年的快女的冠军身份，唱功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两人搭档也很适配，完整烘托出了偶像剧的氛围感。一不小心爱上你，让我们来重温江映蓉和张翰的表演。

0: 到最初的那份。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28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苗山主持。
1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我们的大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英语老师 Cindy 老师，欢迎。
11: 大家好。
10: 以前 Cindy 老师上我们的节目都和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是关于学英语的一些小趣事儿，跟大家交代窍门也说的差不多了哈。我相信想学英语的朋友已经开始学起来了。其实现在我们就想衍生一下，提到这个学一门语言的时候，有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11: 是
10: 民俗啊，背景。
11: 是
10: 我记得我上小时候上英语课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老师天天跟我们讲，哎，就我们是这样的，哎，他们是那样的这种事儿。
11: 对，如果是在上课的时候讲一些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大家都特别喜欢听，而且对，就是你会激发你的兴趣，说，哎，我要去当地，或者我要去这种有这种不同文化风情的餐厅啊，然后这种景点啊，去试一下我的英语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挺常见的。
10: 嗯，而且就是吃饭的时候，其实规矩各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11: 对，
10: 嗯，咱们现在就以这个比如英美国家或者欧洲国家为例吧，因为咱们可能旅游出去的比较多，
11: 对，
10: 以去美国的朋友多一些，然后去欧洲各国的多一些。
11: 对，
10: 那欧洲国家相对相近一些，咱们就把他们放成一类吧。
11: 对对对，
10: 哈，
11: 是的，就是其实在去欧美国家的时候，就是这一点可能跟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跟这个侍者跟 waiter 之间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10: 服务员哈，
11: 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他们的这个就是在欧美这些国家，这个他们会有一种这个侍者的文化，就是 waiter 他的这个在你从你的另落座点餐到为你的服务中，他的这个角色还是很重要的。
10: 嗯，
11: 然后比如说你一开始在进入餐厅的时候，相对比较正式的餐厅呢，会有这个waiter 在他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他的一个前台吧，来领位，跟你，你要跟他说好几个人，然后比如说

0: 有没有老年人，有没有儿童，然后之后呢他会带到你，就你对你的座位有什么需求，如果他能够安排的话，然后这样呢在跟他沟通好之后，他会领到你希望的这个餐厅的位置，帮你拉椅子，特别是女士，就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很多就是在中国或者在北就这种大城市的女生，她有一种大女生的这种概念，但其实到了欧美的这些主要的国家，女士是受到的这个，尤其在餐厅文化中，她受到的照顾是非常多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等一下 waiter 帮女士拉开椅子之后落座，然后落座之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可能她会帮你铺这个你的这个餐巾，就是你要由 waiter 来铺，然后接下来呢他会把这个餐单、酒单和这个比如甜点的这一套单子会送到你的这个面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一道一道的再去点餐，然后整个过程就是说你要大家要适应，就是说到了这个国外的这种稍微好一点的餐厅，是要有这个让这个 waiter 去为你服务，要享受这个过程。
1: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是有小费这个概念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小费总要有出处嘛。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其实刚刚Cindy提到了，我们到这个欧洲国家或者是美国美洲国家这类国家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服务员其实要比起我们中国的服务员来说，他们功能更加强大。
0: 对，绝对的。
1: 从一进门开始，刚才Cindy老师提到是不能自己往餐厅里闯的，
0: 绝对不能，
1: 一定。
0: 就是
1: 一定要等在门口。
0: 对，因为如果咱们特别的就是比如说大家比如旅行的之后呢特别累哈，左街串巷啊，购物啊，大包小包，然后一进去之后就往里冲的话，就是会显得咱们很失礼。
1: 所以首先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最好提前告知给领位员哈。
0: 对，
1: 有的时候餐厅讲究点，前面领位的前台的服务员和后面服务你的服务员就不是一个人，
0: 一般不是一个人。
1: 他会有一个人在前台总揽，他会了解各个座位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哪些是靠窗的，
0: 对，
1: 哪些适合3到5个人坐，哪些适合小桌，哪些呢是稍微比如说靠墙角一点，空间有点挤，
0: 对，
1: 哪些就是桌子呢适合就圆一点，适合聚会，还有一些桌子可能就是地理位置上离洗手间近，所以他会了解整个餐厅的布局。
0: 对对，好的 waiter 就好的侍者，他其实对于这个尤其领位的这一块，他其实对于餐厅的整个布局会了如指掌，所以你要是不要淡语，就不要害怕跟他沟通，就说我比如我今天带孩子了，我需要这个婴儿椅，或者今天带老人了，我希望这个坐在这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或者我今天就是大家就是好朋友聚会，我们特别热闹，我们就是你别给我弄得特别中间哈，或者我今天就是约会，我今天就是见男朋友，然后我希望我今天第一次约会，然后我希望这个灯光呀暗一点，
1: 脸上的痘痘别看那么清楚，
0: 不要让显得脸好大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就你要提前跟他沟通的话，一般他们会特别的安排特别妥当。
1: 而且其实国外是有这个预约的这个概念的，
0: 有的有的。
1: 你看我们中国显得这个饭馆特别火，你知道就看排大队，
0: 对
1: 吧？门口取号，
0: 对，
1: 叫到 A06桌，你是经常听到叫号。但是西方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餐厅的这个有的时候餐厅大，有的时候餐厅就那么几张桌子，
0: 对，
1: 他们可能一看人多了，可能直接就跟客人说我们今天不能接待了。
0: 对，
1: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就显示就是这反而是一种特征，就是来显示说我这个餐厅好，我酒香不怕巷子深。对，我应该不是说我是在
1: 我对品质有要求，
0: 有要求，我应该可能是米其林的这个一个三星，
1: 不一定非要是米其林。
0: 对，也有这种当地特色的小酒馆啊，小餐厅啊，这种。对，也是
1: 有一些老字号可能接待能力就是有限的。
0: 对对 对。
1: 然后他也不想为了多接待这个一些游客或者是慕名而来的一些食客来降低自己的品质。
0: 对对，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这个。
1: 因为服务员数量也有限，然后他备餐也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您比如在网络上啊看到一些大家说你去旅游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名菜，或者有一个老字号的菜馆想试，最好提前预约。语言上有问题，您就找您所住的这个酒店的前台，您说帮我约一下，帮我打一通室内的电话什么的。
0: 对对，现在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旅游城市哈，热点城市哈，或者说相对这个好一点的酒店呀，它都有那个提供中文服务的前台，都有提供中文服务的人。然后你可以说，你就比如说拿你的旅行手册，或者拿你写下来说我要订这个餐厅几点，然后麻烦他们你给我打个电话约一下，这个都能办到，不难。
1: 尤其据说是日本特别需要这种服务，就是前台帮你预约一些比如说手握手撕

0: 店，
1: 嗯，
0: 然后一天只接待两桌的寿司店。
1: 对，因为日本它很多特别好的那个寿司店，它其实那个比如在当地它当天订来的某种鱼或者某种的这个海鲜，它的量是非常有限的，可能说你不定你就没了这个东西，嗯，啊。
0: 虽然这个动作娴熟，但还是师傅一个个做出来的，是吧？
1: 没错，没错。嗯，啊，而且就日本它，尤其寿司餐厅，它讲的就是让你就一种观赏性的一种餐厅的这个经营上的方法，嗯，它就让你看着，哎，我给你切出来做出来，因为本身制作寿司过程它也是一种艺术嘛，是特别好的讲究的地方，嗯，所以就它是让你看，哎，从一个很新鲜的很大的鱼生，怎么给它一点的制作成小一点的一口的这个量，然后我们给它弄得特别精美，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从摆盘啊设计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它的空间比较小嘛，日本的餐厅，所以你更是要提前预约了。
0: 嗯，那这个除了预约这个问题，刚刚提到进入到餐厅，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桌子。
1: 嗯，
0: 我们刚才像Cindy老师提到的啊，就大家有时候会有点害羞，就不好意思人家拽凳子，你说哎呀，就别我自己来，
1: 哎，不用来，我自己来，让我来，放下。
0: 对，然后坐那之后，人家会给你铺这个，我有的餐厅叫口布，有的叫餐布，哈，餐巾，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哎，我自己来，
1: 对，别扭。
0: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你这么做其实会让服务员觉得就不舒服，
1: 他也有点尴尬。
0: 对，因为这是他服务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所以
1: 老板就指定了说你要有这么一项操作。
0: 对，好，现在就入座了。而这个时候你看在欧美国家，他们现在这一步要做什么了？
1: 入座之后呢，比如他会就像比如他会你铺好餐布以后，然后你就他把这个餐单酒单拿来之后，你就开始点餐呗。
0: 嗯，
1: 如果你实在是比如说语言上不好，就是你实在是不愿意沟通的话，你可以就是看看他有没有那种当日推荐的那种餐单，就是比如 today recommendation，哎，你看一下那个，一般来说它会有一种像类似套餐呀，比如有饭、有主菜、有前菜、有主菜、有甜点，然后甚至还包括汤和酒，这都比较全的一套，你点下来也可以。
0: 好，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正好提到了这个一个点菜顺序，包括几大类的问题。
1: 嗯，
0: 有的时候，尤其在欧美国家，服务员他会直接问你，比如说第一类。第二类，如果大家并不熟悉这个点菜顺序的话，可能今天就需要 Cindy 老师给大家讲讲了啊。
1: 嗯，
0: 菜单之后第一步点的其实并不是菜单上面的选项，而是先问你喝点什么。
1: 嗯，没错，因为这个是就如果你点在国外餐厅点酒，因为酒应该说是一个就是咱们在当地来说它的那个价格或者它的这个按照它的这个餐厅的销售来说，应该它如果你点酒的话，它的这个盈利啊包括什么它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肯定会推荐让你先点酒。
0: 哦，是吗？是这么理解的吗？
1: 因为我可能出国的话，我会留心观察一下。当然说你肯定存在一种点餐文化和酒文化，但是咱们如果就是放到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去看，
0: 你觉得利润高是吧？
1: 对，这个酒的利润肯定是相对高一些。
0: 但是其实西方餐桌的这个酒水啊，其实是分两部分的。大家其实一种是佐餐用，比如说在西餐当中经常会有餐配酒这种情况，另外一种就是在开胃。

0: 这种点餐文化和酒文化、哦、但是咱们如果就是放到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去看，
1: 你觉得利润高是吧？
0: 对，这个酒的利润肯定是相对高一些、
1: 啊、但是其实西方餐桌的这个酒水啊、嗯、其实是分两部分的、嗯、大家其实一种是佐餐用，
0: 嗯，
1: 比如说在西餐当中经常会有餐配酒这种情况、嗯、另外一种就是在开胃

0: 很多人就特实在，就这样就紧着吃这个面包，抹黄油啊，抹各种这个酱啊，抹鱼这个叫金枪鱼啊，各种酱。但实际上，我有种感觉，就是这个面包放在这儿，实际上在有些国家，它是让你抹盘子的，就吃法餐的时候。
1: 哦，
0: 对，
1: 没事，咱们先介绍一下几大类吧，好不好？
0: 好，
1: 就是咱们先说，咱们说会看到你点完了水之后，为了让你省得等你的菜，因为需要做一段时间，
0: 啊、对，会放一份面包，
1: 放
0: 一
1: 份
0: 面
1: 包
0: 在这儿。
1: 这个面包通常也是餐厅里大显身手的时候，
0: 绝对的、
1: 嗯、
0: 绝对的，
1: 虽然是免费的它不会差，
0: 对、嗯、它会特别就是用心，比如有那种叫有就是全麦的那种面包，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比如像饼干的一种就是长棍的这种面包，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撒满了各种谷物的那种面包，就
1: 嗯
0: 就你放单单的放在那儿单吃这种面包都觉得不错、
1: 嗯、这时候会配黄油这些 啊，
0: 啊，
1: 所以餐前面包这不算一道了啊、
0: 嗯、
1: 但是你会看到西餐厅第一步会先给你上的餐前面包、
0: 嗯、
1: 第二步需要你点的就是开胃菜，
0: 开胃菜、嗯、对，然后按照这个开胃菜之后接下来就是汤，
1: 嗯，
0: 要点汤，
1: 嗯，
0: 然后点完汤之后呢是不是就到主菜了，
1: 嗯
0: 嗯，然后主菜完了之后呢，

0: 消化之前吃的这些东西。
1: 这是简单的几类，然后同常呢，就是如果再讲究一点，像法国这种以这个葡萄酒非常闻名的国家，可能在每一道菜会配以不同的酒，
0: 对，
1: 比如说这个
0: 海鲜配的是这个白酒。
1: 其实这是早年间我们一个很笼统的
0: 说法，
1: 但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当然这个比较好记，但是说实话，就是什么餐配什么酒，这是一个大讲究，因为专门人家，是吧，配酒师人就干这个的，
0: 对对对。
1: 好，刚才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提到在欧美国家点菜的时候，侍者会按照他们西餐的菜序来点菜，所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西餐的菜序是怎样的呢？辛迪老师，
0: 现在就是说大家说点菜的时候，首先要先点的是这个头盘，头盘之后呢是
1: 怎么又说头盘？
0: 哎，我真的是，哎，我其实
1: 开胃菜，开胃菜，
0: 可能是这个苗山老师他的这个会更加的细啊，
1: 因为我爱吃，
0: 对，
1: 我对吃好有研究的，
0: 对，我可能是比较就是简单的那种饮食习惯人，我可能就吃两三道我觉得就饱了，我觉得营养上就够了，
1: 对，但是你介绍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细致一点啊。
0: 好嘞，好，那就是先是这个按照这个我们说可能先是用这个
1: 开胃菜，
0: 对，我真的是特别的
1: 没关系
0: 习惯这个。
1: 然后呢，大家先开胃菜，然后这个时候正餐如果有一些国家会在佐餐面包，不是个餐前面包了啊，可能因为有像东欧的国家会吃肉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主要佐餐的一些饼或面包，这时候他们可能就要上来了，因为开胃菜也需要就着这些主食上嘛，但不是每个国家这个时候还要再上面包，然后通常开胃菜之后会让您点汤，当然看您讲不讲究了，有的人就会把开胃菜和汤都算成主菜之前的前餐，可能就点一个就行了，但是一般天太冷，可能会大家会选择点一个
0: 汤
1: 喝，
0: 常
1: 见的就是红菜汤或者蘑菇汤这样，下面就要主菜了，这时候我们主菜一般就要看您是想偏海鲜类
0: 还是偏这个牛羊
1: 肉类，通常大家能见到的几大菜主菜就是牛排，虾或者是鱼这样的做法，
0: 或者就是还有这种什么意面呀，这个焗饭呀，海鲜饭呀，这一类的也应该也是算主菜里面。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双主餐的情况了。双主菜的情况一般就是可能如果一道肉，或者是一道鱼或虾这种分别，还有一个就是无论是海鲜或者是牛羊肉，咱们都做肉类，然后后面可能会做一个像意面这样的东西，那通常可能在意大利这种吃法会常见一点。一般焗饭或焗面啊，都是当我们想简单的结束主菜的时候才会点的菜，但凡是出现四道式或五道式了，点饭的几率还真不是那么的高，是吧？好，咱们进入到主菜之后，下面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了有一些国家他会管它叫点心，这个小加餐，这就是刚才 Cindy 提到的有一些国家加的意面或者焗饭，那这个之后就是真正的甜点了。
0: 甜点，对，因为有的地方我看他那个在甜点之前还加一道这个奶酪，比如说给你一个奶酪盘让你去选，他会比如说什么样的奶酪，然后之后再上一个甜点，甜点之后就是咖啡啊或者冰激凌啊什么的，
1: 你会发现上一般是干酪，倒是第二步的时候，因为一干酪是就着红酒
0: 去，
1: 对，
0: 我其实一直没太明白这个干酪就这一部分它难道也是帮助你在整个就餐过程中去消化吗？消化你之前吃的这个牛排。
1: 好，这个我给你解答一下啊，这个的作用一就是有你刚才提到的意面的效果，如果你的主菜吃完还欠点，这个时候呢给你上一点干酪或者是火腿，像有点像开胃菜的东西，这时候是溜溜缝点味一下的，你看通常如果是你上了意饭或意面的时候不会再给你上干酪，因为这个就很重复了，其实它一是配合主菜让你能够更饱一点，二呢就是在你主菜吃完了之后一般大家聊天聊到了高峰，那这个时候大家属于手上如果还剩下主菜的红酒的时候，那就配点干酪配着像零食一样，
0: 像零食一样，
1: 其实干酪是可以贯穿整个餐的，它就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欧美国家的一个零嘴，
0: 一个零嘴
1: 好，再次感谢 Cind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0: 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粗心的车主会弄丢汽车钥匙，一旦丢失，大部分人选择再配一把。其实配钥匙并不麻烦，但处置不当可能会给您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别人捡到了自己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车开走吗？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生活中，车钥匙丢失的概率并不大，但也偶尔会发生。原车钥匙都是两把，有的车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都是遥控和机械钥匙一体的。有的车备用钥匙是一把机械钥匙，车钥匙丢了配一把就没事了吗？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呢？如果别人捡到了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钥匙和防盗的问题。首先为您介绍车钥匙的几个类型。目前常见车型的车钥匙一般分为三种，最古老的纯机械钥匙、遥控器加机械钥匙、芯片钥匙。机械钥匙丢失是最方便也最麻烦的，方便就在于机械钥匙的主钥匙和备用钥匙完全一致，主钥匙丢失后再照着备用钥匙开槽配一把就行了。麻烦的是，如果有人捡到了丢失的那把钥匙，很轻易就可以打开车门并启动车辆。防盗指南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那就是丢失后要更换全车锁，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如果您的车钥匙是遥控器和机械钥匙分体的，不小心弄丢的是遥控器，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丢失之后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立体声，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新钥匙内啊都有一个芯片，用作发动机防盗。当钥匙插入锁孔，拧到 on 档，或者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型钥匙在车里，发动机会与钥匙沟通。如果芯片上的暗号和防盗系统预存信息一致，就能启动发动机。一旦芯片钥匙丢失，可以配一把新钥匙。拾到钥匙的人最多只能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却不能启动发动机。当然，最放心的办法还是换机械锁。防盗指南跟各位来说一说，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如果机械钥匹和遥控钥匙都丢失了，那就只能更换全车锁了。在这里提醒您，不要私自改一键启动，小成本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

0: 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很多汽车都有发动机防盗系统，如果车不带防盗，那么车钥匙丢失后可以配一把，只要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里就能打着火，不需要匹配，也不需要编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如果车带防盗系统，这样的钥匙是带有芯片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配，因为除了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之外，还需要做防盗系统的匹配或者编程，不做匹配的话是打不着火的。还要注意，没有匹配前不要轻易打火，有的车打火会触动防盗系统，防盗启动后用自己的钥匙也不能打火了，需要先用电脑解除防盗才可以。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caramel color like me。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钥匙丢失和无法使用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所以车钥匙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汽车钥匙要注意防水，防止剧烈震动，远离磁场干扰。如果钥匙损坏了，同样需要更换。第二，每次下车的时候，哪怕是下车几分钟，都要熄火拔钥匙锁车，不给盗贼以可乘之机。第三，备用钥匙和主钥匙要分开，不要把备用钥匙锁在车内，尤其是一键启动或带有发动机防盗的备用钥匙完全可以启动发动机。第四，钥匙丢失后如果不能及时匹配，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另外，咨询一下保险公司关于车辆失窃的相关赔偿细则，以防万一车辆失窃后缺少索赔证据。

在买车的时候，随车钥匙上还带有一片小铁片，上面还刻了一些数字，这串号码就是车辆钥匙的出厂密码，记录着钥匙齿的数据，也是用来配新钥匙的编码。假如所有的钥匙都丢了，这个小铁片就派上用场了。配钥匙的师傅根据你的车型就能复制一把出来，所以这个小铁片最好要和车钥匙挂在一起，但也不能随手一丢，要务必妥善保存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西太后把李莲英的妹妹给光绪帝做使唤，然后告诉他说，千万不要让他干什么粗活累活，没事的让他给你讲笑话，陪皇上聊聊天，陪皇上说说话，陪皇上下下棋，这姑娘可好着呢。哎，光绪帝一听，合着这给自己找一三陪呀、啊、但转念一想，不可能。你想什么累活脏活不让干， 这明摆着就是想让自己喜欢上他，然后封个妃嫔什么的呗。光绪帝官家现在跟珍妃两个人感情正浓，哪能容得下这第三者呀？于是他壮壮胆子，直接回绝西太后。他说，感谢亲爸爸对儿子的疼爱，现在我宫里的人够多了，就让他先伺候亲爸爸吧。西太后听了也没有生气，而是露出了慈母的微笑。她说，皇上，哀家知道如今你和真儿两个人相亲相爱，哀家心里十分高兴，就盼着这珍妃呀早日能给皇上生下个一儿半女，也好让哀家想一想这天伦之乐。不过你们俩再好，有些事儿也别做得过分了。哀家最近听到有人从宫里传来一些消息，说皇上和珍妃娘娘两个人双宿双飞，皇上用膳的时候还亲自为她夹菜，可有这事儿吗？皇上去上朝的时候还要和他手拉手的走到宫门，然后才上监狱，这种事儿有没有啊？光绪帝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自己跟珍妃的事情为什么西太后全都知道呢？有特务，有奸细，一准有特务。哎呀，这李莲英这妹子要再到朕的身边，那岂不是又多一女特务？那自己就掌控在这老佛爷手里了，到那时一点自由都没了。于是光绪帝坚持不要，他说，亲爸爸嘱咐的事情皇儿日后多注意就是了，关于李大姑娘这么懂事可人，以皇儿看还是留在亲爸爸身边最好。嘿，隆裕皇后在旁边听着心说，皇上真行。哎，据我所知皇上很少跟太后顶嘴，如今看来感觉这个李大姑娘啊对她构成一定的威胁。哎呀，怕什么呀？怕这是老佛爷的一双眼睛。嗨，你身边老佛爷的人多了，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不差这一个。另外就凭李大姑娘这张嘴呀，也不是饶人的主。她现在不正宠着珍妃吗？如果要将此人安插在皇上身边，跟珍妃两个人争风吃醋，甭管谁扳倒谁，那岂不是除掉了自己的一块绊脚石啊？自己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想到这儿，隆裕皇后便开口说话了，而且呢语言当中显出了她的大度。她说，太后老佛爷的心意皇上就不必推辞了，皇上身边多一个人照顾，这样的话本宫也好放心些呀。哟，皇上心的话听他这话还挺体贴我的，心说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他不由瞪了皇后一眼，无奈之下也不能再说别的了，只好把李莲英的妹妹带回去了。自从这位李大姑娘到了养心殿，慈禧太后真的等于多了一个耳目，光绪帝和珍妃的一举一动难逃他的眼睛啊，很多事情他都悄悄地告诉他哥哥，由李莲英转告西太后。西太后住的颐和园，宫里的事情很多都了解。这皇上现在宠珍妃宠的也确实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宠她好了。有一天光绪帝到后边金库去找东西，突然发现了一个精致的木匣子。这个木匣子外表就很漂亮， 这的里边放的宝贝肯定也值钱，于是便让人把这木匣子打开了，一瞅果不其然，这里边啊装的是由外国进贡来的晶莹圆润光彩夺目的上千颗珍珠。哎呦，那珍珠都小拇手指头肚那么大个，那叫一个漂亮啊。皇上看着这些珍珠，拿手划了两下，不由灵机一动啊，心说这要找几个上好的工匠，把这珍珠用银丝线穿起来，做一件珍珠披肩。

多漂亮啊，要给了珍妃，珍妃披在自己身上，哎呀，那会更加的光彩照人。说办就办，于是光绪帝让人把这精致的木匣子，这上千颗珍珠全给抱走了，然后用了半个月的光景，真就把这珍珠披肩做好了，光绪帝亲自赠给了珍妃。珍妃接过这珍珠穿成的披肩，当时就惊呆了，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啊，哎呦，高兴之余不由又添了几分顾虑。因为什么呢？皇宫里头连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没有的东西他愣有，这还了得吗？于是连忙跪倒在皇上跟前，一边谢恩一边说，这个披肩太漂亮了，陈妃简直不敢受用啊，如果太后老佛爷知道这件事，肯定会不高兴的。广绪帝听了微微一笑，他说，珍儿，你怕什么？只要你高兴就行，你高兴朕就高兴，再这一说，太后怎么会轻易知道呢？倘若知道了，他要挑理，一方面是把这东西送给太后，另一方面是把它收起来，不也就成了吗？太后还能说什么？这东西又不是偷的。哎，珍妃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只好把这珍珠披肩收下，但是从来不敢轻易穿出去，只是偶尔在光绪帝高兴的时候，他在光绪帝寝宫里头穿上一穿。即便如此，这消息也传出去了。等到这李大姑娘来到光绪帝的寝宫，很快就知道这个事儿了。李大姑娘自从到了养心殿，她很是后悔呀，没有在慈禧太后身边那么随便，光绪帝基本上都不正眼看她，就更甭提听他讲笑话了，他一张嘴光绪帝就烦，根本就得不到宠幸。说句不好听的，给光绪帝端洗脚水他都没资格，靠不了钱儿了。哎呦，他意识到自己兄妹这回失算了，没有像李莲英想的那么简单，到皇上身旁边皇上就能喜欢的，皇上身边人多了，有几个皇上真喜欢的呀？不是说任何一个女人都能打动这位少年天子的心呐，他没有珍妃那样的福气，怎么办呢？越想越憋气。几个月之后，这李大姑娘可说是心灰意冷了，因此由后悔转为了嫉妒恨，她就开始没事在宫里头找这珍妃的毛病，想抓住她的把柄，然后通过她哥哥李莲英上西太后面前告状去，最好哪天让西太后狠狠地打击一下这珍妃，那才解气呢。有一天呢，这李莲英便悄悄地跟西太后说了点什么，西太后听完脸色当时就沉下来了，她说，确有此事吗？皇上这么干岂不是胡闹啊？李莲英一看慈禧真生气了，连忙说，老佛爷，奴才这话绝不敢撒谎，这是我妹妹亲眼所见的，宫里的人都已经传开了，说皇上现在宠这珍主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宠好了，这珍主子也是骄纵万分，他怂恿皇上打开库房，打里边把那外国进贡的上千颗好珍珠全都给弄出来了，做了一个披肩，没事就在宫里头四处显摆。您说这叫干什么呀？皇后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她这是向谁示威呢？西太后越听越生气。李莲英接着说，老佛爷，您想想看，大清皇宫里头有过这样的先例吗？咱甭说别人，就是当年咸丰爷宠您的时候，到这份上了吗？李莲英啊
算是摸透了西大夫这脾气了，他就怕别人拱火激他，这一激他这火腾就上来，西大夫当时就坐不住了。他说，小李子，即刻摆驾哀家，这就回宫看看去。这李陵听得这个兴奋呐，心说，我说珍妃耶，你等着吧，这回可有你的好戏瞧了，老夫也一回紫禁城，非得好好治治你不可。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告着珍妃一状，把这老佛爷给气的直接从颐和园奔紫禁城来了。可是珍妃这边却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呢。最近呢，他弄了一架新的照相机，正在那里学习摆弄，一会儿的功夫就见有个小太监气喘吁吁的打外头跑进来了。真主子，不好了，太后突然回宫了。啊，珍妃一听也是大吃一惊啊。他说，那我赶快收拾收拾，然后去接太后的大驾吧。哎呀，小太监说，真主子，用不着您去接了，太后直接奔这边来了。什么？这下珍妃真吓坏了，他知道太后这是找他的茬来的，心说自己哪儿得罪太后来着。哎呦，冷不丁的想起那件皇上赠给他的珍珠披肩来了，心说大概这东西惹的祸吧，连忙到了里屋，把柜子打开，把那锦弦抱出来了。这件珍珠披肩他太喜欢了，心说糟了，太后要知道这是皇上特意让人给我赶制的，哎呦喂，我这罪过可大了去了，怎么办呢？连忙招呼两个贴身的宫女儿帮着一块拆。可是这东西啊，不是他们做的，拆也不好拆。刚拆下两颗珠子来，就听外头太监高喊一声，太后驾到。哎呦，真主子一看不好，连忙把这东西稀里呼噜又赶紧塞在锦盒里了，啪，锦盒盖好了，让人赶紧把它抱回去放在原处，自己整整衣衫出来迎接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怒气冲冲的来到了光绪帝的寝宫，一瞅珍妃的忙活劲儿，心说肯定啊，这是要藏东西呢。这时候她拿眼睛一扫，就发现地上掉了一颗珍珠。慈禧太后那眼睛是干什么的？而珍妃呢，却没有发觉，上前连忙给慈禧太后请安。太后老佛爷吉祥，奴婢接驾来迟，望您恕罪。慈禧太后都没有正眼瞧的，几步走到红木雕花椅上，一屁股坐了上去。她说，皇上去上朝了。啊，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待着呀？为什么不回你的景仁宫去啊？珍妃说，皇上临走的时候说了，他回来怕寂寞，所以才让我在这里等他。哦，那你都在这儿干什么了啊？没干什么呀。哦，我在这儿看书来着。看书了？哎呀，那书上有珍珠异宝啊。我这、哎、这句话把珍妃说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合着他就冲这东西来的是吧，当时不知道这话该怎么回答了。慈禧太后说，你瞧你这宝贝多的，那珍珠都满地流了哈。说着冲李莲使一眼色，李莲英到跟前把那颗珍珠就捡起来了。哎呦，老佛爷，这珠子可够大的呀。慈禧太后说，小李子，你见过什么呀？你们家珍珠子这儿这么大的珍珠多着呢，好几千颗呢吧，都拿它做衣裳使了。哎，得，这回想瞒呢都瞒不住了。珍妃连忙给

0: 太后赔罪，他说请皇额娘治罪，孩儿并没有向皇上讨要，而是皇上突发奇想才给孩儿做了一件珍珠披肩，孩儿看他太珍贵了，一直也舍不得穿，而且孩儿有心想把它敬献给太后老佛爷，不知道您是否喜欢。西太后听完仙的话，算你明白。稍停顿了一下，西太后问了一句，那东西在哪儿呢？珍妃连忙冲着宫女使了个眼色，宫女进里屋把那锦匣抱出来，打开之后，那件珍珠披肩光滑耀眼的呈现在了慈禧太后的面前。慈禧太后看着高兴，冲李莲英一使眼色，李莲英过去把这东西拿起来，可就抖开了，这一抖没想到又掉出一颗珠子来。慈禧太后一看，怎么个意思呀？难道这东西是破的不成？哟，我天哪，这句话可把珍妃吓坏了。怎么着，你送给太后老佛爷一件破东西，这不找死呢吗？他连忙解释说，啊，老佛爷明鉴，这东西它是刚刚做好的，工匠们可费功夫了，可能有那珠子拴得不结实，那孩儿即刻让工匠们把它重新修好，然后再敬献给老佛爷。哼，慈禧太后鼻尖出气，哼了一声没言语，然后抬腿走了。哎呦我天哪，把珍妃吓了一身的冷汗哪。眼望着慈禧太后出了皇上寝宫的宫门，这珍妃一屁股坐在地上是放声大哭啊，心说我天哪，我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呀，他这一来我这浑身就哆嗦，进宫没多少天就让他吓出毛病来了。打这儿开始，这珍妃一见到西太后就开始哆嗦，变成了惊弓之鸟，打这儿也不敢再向皇上祈求什么了，只求能够平平安安的在宫里过日子，那就已经是幸福的不得了的事了。光绪帝退朝之后，仍然强留珍妃在养心殿陪他。对于慈禧太后的突然到来，皇上也感觉到吃惊，就知道有人从中作梗，因此便到后边太后的寝宫里给他请了安，又替珍妃赔了不是，等工匠把那件珍珠披肩重新修好之后，皇上亲自把它敬献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这气儿才算消了。皇上现在呀，迷恋上照相了，这珍妃让人新买了一架照相机，没事儿跟皇上他俩就研究这东西。珍妃进宫之前他玩过照相机，但是没有这个好，现在相机不错，他这技术也见长，没事给皇上照几张相，哎呀，光绪帝看了也是大声惊叹，他说好奇怪呀，你说这个东西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来，这洋人真是会想点子呀，妙极了。珍妃听了便笑着说，皇上，洋人的确有可取之处啊，朕儿前些年读过一本书，是一个英国人叫赫胥黎著作的，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那书里都讲的道理可深着呢。光绪帝听得好奇，他说这外国人写的书他们都讲了些什么道理啊，难道说比孔孟之道还要深刻吗？珍妃说，皇上，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孔孟之道讲的是传统教育学、伦理学， 而洋人讲的是科学呀，是人类进步的科学。光绪帝说科学，这词儿听起来很新鲜呐，我倒要听你好好解释解释。珍妃说，那本书讲的是人类在不断的进化，进化中势必要优胜劣汰，而强者胜，弱者败。珍儿读了之后，感觉到这书中说的很是有道理啊。
1: 光绪帝听完点点头，他说，是啊，社会就是如此，强者胜，弱者败。我大清倘若不自强，只恐怕也会被列强吞并啊。
0: 珍妃说，皇上好明理啊，珍儿觉得也是如此。
1: 光绪帝一把拉过珍妃，让她坐到自己怀里，然后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大清必须要自强，而且要国泰民安，这样朕才能睡好觉，才能坐稳江山呐，才能够和我亲爱的珍儿过上好日子啊。
0: 珍妃听得羞得脸红了，他说，皇上，有您这句话，珍儿不知道多幸福呢。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10: 光绪帝把珍妃搂在自己怀里，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我大清必须要自强，而且要国泰民安，这样朕才能睡好觉，才能坐稳江山呐，才能够和我亲爱的珍儿过上好日子啊。珍妃听到这儿羞得脸红了，她说：皇上，有您这句话，珍儿不知道多幸福呢。光绪帝听完一笑，他说：那朕来问你，你那本书是从哪儿弄来的？珍妃说：是珍儿的师父文廷式 打康有为那儿借来的。康有为这个人，珍儿不认识他，听说挺有本事的。而那本书上全是洋文，即使给皇上拿来了，皇上也不一定都能看明白。光绪帝一笑，他说没关系，如果说朕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把那个康有为招进宫来，朕让他详详细细地讲给朕听，不就可以了吗？珍妃听完一笑，他说皇上这话倒也对。说到康有为这个人，咱简单介绍两句。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本是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因此又被人称之为叫康南海。他是晚清时期一位比较重要的，能够最早接受新思想改粮食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5岁就开始读唐诗宋词，打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22岁时曾经到香港去旅游，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大开眼界。随后他又阅读了《海国图志》《营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见授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机。也可以说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光绪8年，康有为到了北京参加会试，在回去的时候经过上海，进一步的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且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不断的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当时中国的封建制度要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康有为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从此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当光绪帝听说他这个名字之后，一时间不能忘怀，转过天来便开始问他的帝师翁同龢。他说翁师傅可知道康有为这个人吗？翁同龢听了不由一愣，他说皇上为什么突然提起此人呢？光绪帝微微一笑，他说昨儿个跟珍妃聊天，偶然说起了他。哦，翁同龢说，回皇上，老臣认识康有为，乃广东南海人，但此人思想有些激进呐。光绪帝听完一摆手，哎，如今朕苛求的正是这样的人呐。朕，翁同龢想了一下，他说皇上，如今朝廷上下已流传帝党和后党暗地争斗之说，皇上此举更应该三思啊。说的这个帝党跟后党啊，咱们简单解释一下。所谓帝后两党，其实慈禧常驻颐和园之后就开始有这个说法了，宫中大小事情他都需要人向他传达，慈禧太后偶尔也回紫禁城住那么一两天，光绪帝呢则是每月有5-6次要到颐和园去给他请安。因此光绪帝的一言一行基本上都在慈禧太后的掌握之中，慈禧极其注意皇上的行事方法，看皇上做的跟他想的哪点不一样。而每遇大事重要国事的时候，光绪帝必须要找太后商量，找他拿主意。慈禧太后名义上呢已经归正，把这大权交给光绪帝了，实际上呢他仍然是牢牢地把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光绪帝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做事也比较谨慎。在亲政初期，光绪帝表面上跟慈禧太后是和睦的，而这个和睦是以光绪帝拱手让出政权为代价。但是光绪帝不是个毫无主见之人呐，他不甘心就这么做一个傀儡皇上，他的近臣也认为慈禧太后的干政是不正常的，为此在皇上周围也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

势力便被称为帝党。帝党的核心人物就是帝师翁同龢。翁同龢原来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他在被太后和皇上同时召见的时候，曾当着慈禧的面对光绪帝说，亲政之后第一不可改章程。光绪帝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断然不会修改。慈禧太后对这样的回答表示了满意，因为这是政治上的表态，说明他们对慈禧太后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是赞同的。然而翁同龢后来却渐渐地倾向于光绪帝，而且越来越忠于光绪帝。当时清廷的上层也逐渐分成了南北两派，南派有翁同龢、潘祖荫、沈文定、王文琴等人，北派有李鸿藻、文祥和徐桐等人。翁同龢、潘祖荫为南派的领袖，李鸿藻、徐桐为北派的领袖。慈禧太后呢，袒护北派，而光绪皇帝则袒护南派，当时的人便称为李党和翁党，后来呢又称为帝党、后党。后党又被称之为老母班，帝党呢又被称之为小孩班。这帝党成员骨干是清流派的一些人物，他们自视甚高，却无权无势，没有实权，根本就不是后党的对手。后党的成员呢，则为京内的王公大臣、文武官僚，再加上京外的一些督府藩台孽态，阵营齐整，势力强大。帝党跟后党是分别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为核心而形成的两股对立的政治力量。这两股政治力量的矛盾斗争当时也是越来越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又要启用激进派的人物康有为，因此翁同龢便提醒他，皇上一定要三思而行。光绪帝说，朕谢谢师父的提醒，不过朕也想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甭管别人说什么帝党与后党，朕问心无愧，一心只为富国强兵啊，为振兴我大清而兢兢业业，管别人怎么说呢。他是这么说，但是颐和园里那个西太后可不这么想啊，他可是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对皇宫里这位光绪皇帝的监控。从朝廷大事到生活琐事，他都不想让光绪帝有自己的主张，需要一切都听他的。您说血气方刚的皇上能忍得了这些吗？很快西太后跟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帝党的成员大多都是清流派的人物，这些人呢没有什么实权，实权掌握在后党的人手中。一贯善于玩弄权术的西太后表面上是归正了，然后住进了颐和园，暗地里呢仍然操纵着政权，这也使光绪帝大为恼火，因此他们母子的关系也一天天恶化。西太后和光绪帝正面发生冲突是在西太后六十大寿之际，光绪二十年，就是公元1894年，西太后要过六十大寿，她这个万寿节呀，而且还要隆重。但是这一年是一个风云突变的艰难一年，这年夏天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年的春天，颐和园里头一片喜庆气氛，大家都在为西太后六十大寿而忙碌着，西太后更是热心于这一次的庆典。早在两年前，他就诏谕李钦。

康士德，还有庆亲王奕匡，让他们筹备他的60万寿庆典。这两个亲王都是皇室的旁支，因为恭亲王被罢免，朝中没有贤才，无奈之下，慈禧太后矬子里边拔将军，才把这两个人启用了。这个士铎跟奕匡啊，是后党的忠实分子，他们无德少才，但是却善于奉迎拍马，以至于一路青云直上，由郡王升为亲王。西太后60庆典，他们肯定要卖卖力气，他们不愿放过这个奉迎巴结西太后的好机会，于是便大出风头。西太后这个生日是在这年10月份过，没想到一开春他们就忙活上了。可到4月初的时候，慈禧太后召见光绪帝，听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什么呢？日本军队占领了朝鲜，朝鲜向大清国求救。当时西太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她仍然关心的还是她60大寿的庆典。可光绪帝此时忧心忡忡啊，他说：亲爸爸，朝鲜是大清国的属国，有道是唇亡齿寒，朝鲜现在向我大清求救，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呐，应该立刻派员救助才好。西太后想了一下，她说：那就依皇上的意思吧，让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前去救助。光绪帝说：那军饷不足该从何而来呢？西太后一听这话，当时急了，她啪地一拍桌子，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皇上什么意思呀？难道是要缩减哀家60庆典的开销不成吗？这一句话把光绪帝吓了一哆嗦，也不敢再往下说了。到这一年6月23日，阳历是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来得并不突然，青年天子光绪帝早就料到会有此一战。当日本军队侵占朝鲜的时候，光绪帝便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坚决站在朝鲜一边，让李鸿章派船舰前往仁川汉城，以保护华商为名，援助朝鲜抵抗入侵的日军。当清军雇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满载清兵以及军需物资到达丰岛海面的时候，日军击沉了高升号，并且重创了济远号，掠走了操江号。消息传到清廷，光绪帝简直怒不可遏呀，他拍案而起，决定对日宣战，甲午战争便正式开始了。战火已然起来，仗是非打不可了。西太后此时听完这样的消息很恼火，她觉得光绪帝有点太不冷静，这件事情办得鲁莽了，在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怎能够擅自发出谕旨对日宣战呢？这一定会影响他的60万寿庆典呐。可是这种恼火他又不好发作，战火愈演愈烈，眼看着他的大寿日期越来越近，西太后跟光绪帝各干各的事儿，各忙各的，一个忙着打仗，一个忙着搞庆典。到7月和8月间，两个人谁也顾不上谁了。可是军饷不足的大清王朝怎么样对抗早已有准备的日本帝国呢？敌人有备而来，清军等于是仓促应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北洋舰队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跟日本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被日军打得惨败，

祈求您读一读李鸿章的折子吧，这里边说的好多事儿是极其感人呐。”说着把他递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不读这折子还好，一看这折子呀，当时不由也沉默不语了。这折子上说，前段时间在平壤一战中，我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清军将领左宝贵的部队在他率领下勇于抗敌，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当左宝贵率先登上北城玄武门指挥战斗时，却不幸中弹牺牲。到八月中旬，中国海军在运送淮军登陆于大东沟口外返航时，13艘军舰受到日本军舰的阻击，以邓世昌为舰长的致远号开足了马力向日军的吉野号撞去，是与敌人同归于尽。不幸船重鱼雷，250名官军全部遇难。因为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称之为甲午海战。在这次海战当中，北洋军舰被击沉了4艘，损伤7艘，只有2艘趁间隙逃脱。海战惨遭重创，指挥海军的李鸿章为防日军的深入，只好将军舰全都布防在威海卫。清政府面临着继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又一次严重的危机。慈禧太后看到这样的折子半晌无言呐。光绪帝瞧着他的表情，然后叹了口气说，亲爸爸，我大清国不乏英勇壮烈之事，缺的是军饷之银呐。亲爸爸，这甲午海战涌现出了多少仁人志士，难道说这些不令人感慨万分吗？慈禧太后听了脸色铁青，她当然知道光绪帝所说的意思，黄海海战失利他不可能无动于衷。自咸丰末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来，中日甲午海战是清军最惨痛的一战。政治上一向异常敏锐的慈禧太后不能不惊骇啊。他急切地说，李鸿章的舰队武装了近20年了，难道说他养了一群饭桶不成？光绪帝说，不，亲爸爸，从海战指挥上看，北洋舰队训练有素，只是多年未购置新舰，原有的那些舰船炮台已经陈旧了，加上军饷严重缺乏，士兵仓促应战，这样的情况怎能打胜仗呢？慈禧太后听完光绪帝这番话，半天又没言语。他忘不了他为了修建颐和园一次次挪用海军经费，他也忘不了为了他这60大寿的庆典，前几个月他又把海军经费克扣了不少。今儿个海战失利，西太后简直无言以对呀。光绪帝见慈禧太后半天不说话，就知道他也有难言之处了，然后便直谏说，亲爸爸，国难当头，颐和园不能再继续修建了，庆典活动也应该削减，应该挪出经费来以充海军呐。这一番的话，慈禧太后突然的眼睛瞪起来了，这火腾就上来了，气得她勃然大怒啊，啪的一下一拍桌子，直接急了。原因是什么？如果要是这番话是她慈禧自己说的，那好吧。

光绪帝大嘴里说出来的，什么意思呀？难道是要给他立规矩不成吗？慈禧太后别看六十多了，这一蹦起来就那气势跟二十多的小伙子似的。他说，皇上这话严重了吧，建一个颐和园和海战失利有必然的联系吗？哀家六十万寿节为什么要取消啊？哀家能活几个六十啊？皇上就这么向哀家尽孝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古早的一些经典单曲啊的 OST 的回顾，还有一些新歌推荐，真的是不容错过呢。那首先，音乐专辑《流星雨》可以说是承载了大多听众们的青春回忆了。在多名的制作人的操刀之下呢 ，F4 的四位成员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跟吴建豪都尝试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而这张专辑呢，在2001年的今天正式上线，一经发行呢，便在整个的华语唱片市场呢，获得了突破100万张的销量的优异成绩。而专辑当中的 F4 在音乐方面呢，也是的确啊，过于青涩和稚嫩了一些，又没有太多的一些演唱技巧。不过一首《流星雨》能够想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不会回到那个流星花园的青春时刻，一起来重温 F4《流星雨》。

首传唱度极高的流行语之外呢，这张专辑的第一时间也特别动人，歌曲传递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作为一首专门为 F4 成员们量身定做的友情歌曲，主题和 F4 的名字是相互呼应的，而 F4 当中的 F 呢，可以解释为 flowers， 当然同时也可以解释为 friends。 每当剧中响起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道明寺、花泽类等等的一众的主角们在校园当中追逐梦想的身影，那种欢快的节奏就好像他们的青春的脚步一样坚定而有力量。来感受第一时间。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所听到两首歌曲分别是《流星雨》和《第一时间》，而 F4 当中的吴建豪当年专辑里面也是就展露了很强的唱跳加创作天赋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呢在深耕舞曲创作，去年年底也是发行了全新作品，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就是他沉淀三年交出的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偶像 Michael Jackson， 而当年得知偶像离世，吴建豪也是整夜跳舞宣泄情绪，也催生了这首歌的内核。曲风也是融合了七零八零年代的一种复古 disco， 加上 two step 的这样一个电子节拍，传递了跳舞直至生命尽头的一种核心理念，把音乐跟舞蹈当成生命信仰的一种态度。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于吴建豪。在几年之后，同样是流星雨这个 IP 呢，故事来到了内地校园当中，诞生了一起来看流星雨。他没有照搬原版的人物设定，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写，把少男少女的倔强成长还有懵懂的爱恋呢，放到了内地的校园语境里边来，去重新讲述了一遍。不光是剧集火遍了大街小巷，而整套的 OST 也特别的出圈，不再只是有那些缠绵的男女之间的小关系，更加入了很多年轻人自我觉醒的表达。那么下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这部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片尾曲，来自于许飞，我要的飞翔。

自许飞《我要的飞翔》，可以能够激发太多人当时在看一起来看流星雨说的一点点的小思念，是不是画面应该在眼前浮现起来了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账号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更多的主持人动态。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来自于江映蓉的歌，江映蓉的练习题这首歌呢，收录于江映蓉首张个人专辑《坏天使》当中，也是剧集《一起又看流星雨》的插曲了。大家伙印象当中的江映蓉呢，是唱劲歌热舞的一个舞曲选手。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阿弟仔特意呢，也是安排了这首慢歌，就是想让各位朋友们知道他哎还有抒情的一面。而映蓉自己也会说，这首歌是写给逝去爱情的纪念，爱情结束，伤心点到为止就好，不用一直沉溺和内耗。来听练习题。

咱们刚这首练习题怎么样哈、啊？能够让我们看到了一起又看流星雨当时的一些自己的小心动啊。那另外一位张翰在《一起来看流星雨》系列里边饰演的是慕容云海的角色，也是深入人心了。之后呢，又和姜育荣合作的电视剧《一不小心爱上你》也承接了流星雨的热度，而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也是二人合作而成的。张翰呢，作为非专业歌手，演唱并不算完美，但是姜育荣在2009年的快女的冠军身份，唱功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两人搭档也很适配，完整烘托出了偶像剧的氛围感。一不小心爱上你，让我们来重温姜育荣和张翰的表演。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里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制作播出的一档以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为主的音乐节目，旨在更好地展示全国各城市的原创音乐生态，为原创音乐人搭建一个展示平台，为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节目播出至今得到了各联盟电台的支持与合作，也感受到了每一位带着本土原创音乐作品来到节目的同行们对原创音乐的关注和热情，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就让我们把这种热情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继续的释放和延续吧。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悠久的华夏文明中，海南岛历史文化是源远流长，独树一帜。从远古到现代，它都是中华文明中重要的分支，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精华的一部分。海口市作为海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北枕海岸，南进交趾，东连七洲，西通河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疆边陲的海陆交通要冲，重要的港口商埠，人口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的融通，使其造就了独特的多元文化。而组建于2016年的小船左岸乐队，成员大都来自这祖国的最南方海南岛，这里的大海、椰树、海风都是生活里不曾离开他们的自然因素。岛上的人们也一直以海南方言往来，海南方言属闽南语系，对于听不懂的可能绞尽脑汁也不明白，但对于土生土长的乐队成员来说，这就是根。是的，小船左岸主要是以方言为主啊来进行创作。乐队的作品呢，是以岛屿之人文情怀、生活气息为主述，大多以流行摇滚结合方言的方式，呈现一个有力量、有记忆的乡音。今天来自海口音乐广播的音乐主播金星就为我们带来了海口本土的这支优秀的乐队小船左岸。
1: 嗨，大家好，我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金星，欢迎大家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海口的原创歌曲小船左岸乐队的少年志。小船左岸乐队是一支以海南方言为主的原创音乐乐队，他们的作品既包含了对于家乡文化历史的传递，而且也包括了对于梦想的追求。在小船左岸乐队成立之初，也就是2016年，他们创作的第一首单曲就是《少年志》，这里面包含了他们对于人生生活的态度，对于梦想的追求。在那一年，大家已经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几位少年都会有着各自的惆怅与奔波和忙碌，但是在他们的内心还是希望保持那个最初少年般的坚持，坚定地去追逐着一条道路，也是一种生命的美丽。所以这首《少年志》由此而出，寄托了他们对于生活有不如意，但是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梦想的理念，纵使别人笑我痴狂，也必将用此生来完成，这是他们歌曲的内核。这首歌也成为了小船左岸乐队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小船左岸乐队《少年志》。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类似小船的载体，它承载着我们在最纯真的年纪所拥有的梦想。人的一生好比出海远航的船员，经历着无数次的冒险、苦难与欢乐，也收获了友情、爱情以及有可能被冷落的亲情。有的人停留在了一处小岛安身立命，有的选择继续瞭望，有的人发现了宝藏，或是欢喜或是沉沦，还有的人选择了继续远航。等绕了一圈之后，发现世界的终点还是那曾经起航梦境中数次出现的港湾。就像人的一生一样，终其一生最后想实现的不过是当初那份简单的向往罢了。小船左岸应该也是如此吧。下面继续来听他们的一首原创作品《海鸥》。这首歌创作于2018年。很多人就像是飞翔在海面上的海鸥，偶尔落脚，却不知下一站是何时何方。

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新疆古称西域，历史上乌鲁木齐就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荟萃之地，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质。它的特点是开放、热情、豪爽和奋进，是中亚地区最具活力的城市。作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

0: 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体系的汇集之地，十几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广融博会，造就了具有世界性的灿烂辉煌的文化。维吾尔音乐之母沙尔木卡姆、蒙古民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马纳斯，像世界上其他英雄史诗一样，在东方文化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而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之活力，也让我们一直有深刻的感受。下面，来自乌鲁木齐旅游音乐广播的李维，再次为我们带来了来自新疆的好音乐，有请李维。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不惑》。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演唱者姚峰，用歌曲阐述自己对40岁的理解和感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希望能够做自己，但在现实面前，我们可能选择继续死磕、继续追梦，也可能会向现实低头或妥协，因为毕竟每个人都要生活。姚峰希望通过歌曲祝福每一个有梦的朋友都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美梦成真。

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男二消乐队的原创歌曲《黑夜是我》。男二消乐队曲风以金属为基础，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使旋律和节奏更紧密的结合，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音乐人对于生活的感悟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你觉得一无所有时，你可以想起你出发的起点，每个人都应该有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

0: 穿越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这一关键抉择堪称第二次革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此以后，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其中，知识分子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巨大，而展现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克服各种困难仍然默默奉献的影片《人到中年》在当时也是感动了很多人，成为了记忆当中的经典。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人到中年》的故事。在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评奖历史上，有很多具有标志性的影片。如果大家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欣欣向荣和百家争鸣，应该对影片《人到中年》由潘虹扮演的女主人公陆文婷有深刻的印象。当时这部影片从艺术领域和社会学的角度都引起了很大轰动，唤醒了人们注视置身在传统生活概念之中的职业女性、知识分子的艰辛。当年年仅26岁的潘虹，把一个处在中年的知识女性面临家庭事业的双重压力，只有选择透支生命的这份无奈演绎得令人震撼。她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还有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此外，影片夺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还有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等奖项。那么这部影片也是根据作家陈荣同名小说改编，导演之一孙宇当时正在拍影片《花开花落》，后来他的一些朋友让他看了这部小说，看完之后他就很想把这个故事搬到大荧幕上，于是赶紧和作者陈荣进行了联系。当时作者提出了一点要求，那就是绝对不许改变这个戏的主题，而孙宇的态度也很明确，我就是看中这个主题，要是改了就不要这个本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79年秋，某医院中年眼科医生陆文婷因心肌梗塞急性发作送去抢救，眼科的孙主任记得陆文婷医术精湛，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但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和出身等等原因，在医院工作了18年仍然是住院医生。

0: 工资只有56.5元。罗文婷的爱人傅家杰是从事金属力学研究工作，两个人相识也是因为陆文婷曾经给他做过手术，让他重获光明。二人结婚之后的生活幸福美满，但是繁重的工作总是让他们忽略家庭生活。这一天，交城司副部长和他的夫人秦波来到医院，要求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医院领导把陆文婷叫到了办公室。
1: 请进来吧，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交副部长交城司同志
2: 啊，
1: 这位是城司同志的爱人秦波同志
2: 啊，
1: 这就是陆大夫。
3: 哦，
2: 你好，
3: 坐坐。
2: 嗯，
1: 陆大夫啊，交副部长要在我们这儿做白内障摘除手术，
2: 是一只眼睛吗？
3: 一只。
2: 哪一只？
3: 左眼。
2: 完全看不见了。
3: 嗯，
2: 你先在医院检查过吗？
3: 哎，
2: 哦，教副部长，
4: 陆大夫，你先坐坐嘛，要检查恐怕还要到暗室里去吧。陆大夫，你在医院工作几年了？
2: 我是61年来的。
4: 哦，那也有18年了。
1: 陆大夫临床经验很丰富，手术做得也很漂亮。
4: 你身体好像不大好。
2: 我身体很好。
1: 啊，他在我们这儿啊，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喽。陆大夫，我记得这几年你一直是出全勤呢。
4: 陆大夫，对于白内障手术，你有把握吗？
2: 赵院长，你看。
1: 请进。
2: 陆大夫，你约的那个张大爷来了，非见你不可。哦，
4: 陆大夫有事，就先忙去吧。
1: 好，你先去吧。
2: 嗯，对不起。
1: 秦波同志啊，我看就让陆大夫给焦部长做手术吧。
4: 赵院长，陆大夫是副主任吗？
1: 不是。
4: 他是主治大夫吗？
1: 不是。
4: 是党员吗？
1: 也不是。
4: 哎呀，我的同志哦，恕我直言，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给焦部长动手术，是不是有些考虑不周啊？
3: 秦波，你说些什么？听医院安排吧。
4: 我就不赞成你这样无所谓的态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对党负责嘛。赵院长，能不能请孙老亲自给老焦做？
1: 哎呀，孙老都快70了，他自己的眼睛也不行了，
4: 请郭大夫做行吧。
1: 郭大夫？
4: 郭汝清。
1: 啊，他出国了。
4: 那就等他回来再做。
1: 他的爱人是归国华侨，他父亲病重，要他们去继承遗产。
4: 一些人呐，真不知是怎么想法。
3: 50年代初，你们这批知识分子冲破了重重阻力，回来建设新中国，想不到70年代末，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又往外跑，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4: 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啊，我看还是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的同志哦，
3: 秦波，赵院长，我来找你们倒不是想找个什么专家呀、教授，我对你们医院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你看这只眼睛就是在你们这儿做的手术，哎，可惜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姓什么。
0: 陆文婷回到诊室后不久就接到了幼儿园的电话，说女儿发烧了，虽然看了急诊打了针，但是始终不退烧，还要找妈妈。陆文婷虽然担心女儿，但还是放不下排队等候的病人。她本想让傅家杰帮忙接一下女儿，但是傅家杰却外出开会，罗文婷这才放下工作请假去了幼儿园。把女儿接回家，她还是放心不下病人，恰好这时邻居大妈主动提出帮她照顾女儿，于是罗文婷又回到了医院。不过对于生病的女儿，罗文婷满是愧疚。晚上罗文婷、傅家杰的好友刘学瑶、江亚芬要去加拿大定居，

0: 临行前，四个人在陆文婷家举行告别宴。刘学尧感叹起中年人的甘苦。
1: 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做，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技术人员的身上，工厂的重活难活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2: 你少发点议论吧，一个大夫管那么多干什么？嗯，
1: 同志，别忘了陆发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虽是个无名的医生，可却不敢忘却了国家大事。
3: 你应该去研究社会学啊。
1: 那我就是个大右派了。
3: 为什么？
1: 研究社会学必然要研究社会的弊病啊。
3: 不不不，找到了弊病加以改进，社会才能前进呢。这是左派，不是右派。
1: 算了算了，左派右派我都不想当，不过我对社会问题颇感兴趣，比如中年问题。旧社会有句话，人到中年万事休，现在可以改一个字，人到中年万事忙。
3: 嗯，高论高论。
1: 你别忙叫好，我还有谬论呢。
3: 哦，
1: 我们这一代中年人又是不幸的。
2: 哎呀，话都叫你说了。
3: 亚芬呐，我倒很想听听他这个不幸呢。哼，
1: 不幸就在于他们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十年动乱耽误喽。哎，现在要他们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的。无论是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啊。
2: 你们这些人呐，真是的，不用你们吧，你们发牢骚又是怀才不遇了，生不逢时了，重用你们吧，你看反倒要叫苦连天，又是担子太重了，待遇太低了，还是牢骚，有什么用啊？还是我们的雅芬呐。
1: 好好好，听夫人的，不说了，来为中年干杯。
0: 第二天，陆文婷来到焦城司的病房检查，却只看到了秦波一个人。
4: 是陆大夫吗？快进来，
5: 请坐。啊，老焦做心电图去了，他一会儿就回来。坐，
4: 来吃个橘子。
5: 不客气。
4: 老战友从南方带来的，很不错，尝一个。
5: 陆大夫，据说外国有一种人工晶体，做完白内障手术装上这种人工晶体就可以不配凸透镜了，是吗？
6: 对，我们也正在试验。
5: 哦，那能不能给焦部长也装？
6: 秦波同志，我才说了，我们正在试验阶段，给焦副部长装合适吗？
5: 那就算了。哎呀，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7: 到了这儿啊，就得听医生的，抽血、透视、做心电图。
6: 看，这是报告单。
7: 哎，其实啊，眼睛做个手术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
6: 你看这儿。
5: 嗯，
6: 啊，胸部正常，血压偏高。
5: 高多少？不妨碍手术。
6: 哦
5: 哦，焦副部长。
7: 哎，
5: 这几天你咳嗽吗？
7: 不咳嗽。
5: 你能保证上了手术台一声不咳嗽？
7: 这那
5: 老焦可不要掉以轻心呐，上了手术台你要是一咳嗽，眼珠就可能掉出来。
7: 啊，这我怎么能保证呢？
6: 没那么严重。焦部长，不过手术前你最好不要抽烟。
7: 哎，这没问题。
5: 万一呢？万一咳嗽起来怎么办？
6: 那也有办法。我们可以立即把切口缝上。
7: 对对对，我这右眼呐，上次也是打开缝上 又打开的，不过那倒不是因为我要咳嗽，那时候我被打成了叛徒，可这右眼再不手术就要失明了。
0: 焦成思回想起了当初自己做手术时的情景，那正是十年非常时期，一群年轻人突然闯进手术室想要阻止手术，但是主刀的大夫却非常镇定地把他们赶了出去，使得焦成思保住了自己的眼睛。其实陆文婷也是很重视这次手术的，手术前一晚他还专门回到医院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和准备，以至于他回到家休息时已然是深夜，而他的丈夫傅家杰仍然在研究论文。
2: 你的论文怎么办？
3: 哼，损失了十年的时间。
1: 也不是一夜能补回来的。
2: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3: 你呀，什么也不该想，你应该闭上眼睛睡觉，明天好给病人做手术。
2: 你听我说呀，你应该搬到研究所去住，这样你就有时间了。我可不是说着玩的，你应该有所作为，是我和孩子拖累了你。
3: 不是这个问题。
2: 是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又不能离婚，孩子们也不能没有爸爸，科学家也不能没有家庭，我们可以想点办法把你的八个小时变成十六个小时。
3: 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
2: 离了你我们家也照样在地球上转。你不是常说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吗？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不会饿肚子，你的女儿也不会受委屈。
3: 好吧，试试吧。
2: 从明天起。
3: 在咱们中国要想干这事情可真是不容易呀。战争年代老一辈为革命做出很多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实现四化也在做出牺牲，只是这种牺牲常常不被人看见。
0: 傅家杰说完发现陆文婷已经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陆文婷来到医院之后就先给焦成思进行了手术。手术结束后陆文婷觉得有些疲倦，本来江亚芬想要替她做，但是陆文婷考虑到患者是一个非常怕疼的小女孩，别人做的话小女孩不放心，所以她只好又进手术室。做完这个手术时陆文婷已经浑身是汗，甚至看东西都有些重影。按照计划她一天只有两台手术，但是医院刚刚到了一批角膜材料，这种材料不能放太久，所以她又临时安排了一台手术。连续做完三台手术，陆文婷已经精疲力尽，下班回家后终于支撑不住，傅家杰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竟然是心肌梗塞急性发作。好在抢救及时，他才得以保住生命，但是他的意识始终不太清醒。这个下午傅家杰看他目光呆滞地躺在床上，却又好像有话想说，于是连忙来到他的身旁攥住他的手。
8: 文婷，你在想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说啊。我愿一世激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
2: 我不能
8: 有
2: 了，
8: 我愿意是黄陵，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那稠密的树林里做窝鸣叫。
2: 我飞飞不动了。
8: 不，不会的，不会的，我愿意是废墟，只要你

0: 是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攀越上升。
1: 我盘古。

0: 文婷，你想说什么呀？啊，你说呀，你想要什么？
1: 给圆圆买白球鞋。
0: 我给他买。
1: 何姐，找小编。

0: 把你照顾好啊，是不是没有把你照顾好、啊、
1: 最终罗文婷在医院精心的治理和护理下逐渐恢复健康，医院专门派车把他送回家里。这本原著是陈荣发表在《收获》1980年第一期的一个中篇小说，作者通过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因为工作家庭负担过重病累交加濒临死亡的故事，客观真实地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艰难人生和生存困境。这部小说曾经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由潘虹、达世长等主演。潘虹在影片的表演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不过陆文婷这个角色最初选择的是郑振尧，因为演员年龄超过了角色的年龄，所以说郑振尧才不得不放弃。最后剧组又找到了潘虹。在接演之前，潘虹读过原著小说，所以接到邀请的时候他立刻就做好了准备，并且去医院体验生活。潘虹在后来的采访之中回忆说，那时他就拿着小说住在医学院，天天跟大夫上手术，三个星期之后才进了剧组。即使现在来看这部作品，影片仍然以尖锐的锋芒展示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生活的窘困形成鲜明对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影片采用具有纪实风格的制作方式，同时通过大量的闪回叙述丰富了叙述层次。影片塑造的作为知识分子代表性形象的陆文婷很成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配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地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总说吃亏是福，如果把它用到职场上，是不是也能行得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听一个职场上另类吃亏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叫郑月梅，说起来她也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她毕业的学校与名牌大学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她在找工作时没少受歧视。她至今还记得当初来公司应聘时的场面，看过简历，有个主考官不屑地说，学校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胜任我们的岗位要求。郑月梅听了这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大声回答说，肯定能胜任，学历只是个标志，工作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实力才行。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另外一个面试官的兴趣，那是个50多岁的男人，应该掌握着面试的最终决定权。他微笑着说，这个小丫头有股猛劲儿，我觉得她行，先留下来试用吧。就这样，郑月梅走进了现在所工作的单位。大概是因为应聘时的出色表现，入职后她被安排在办公室打杂。即便如此，郑月梅也没有气馁，而是选择了踏实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她还积极学习，帮助别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得知她的情况，一位要好的同学为她惋惜，说付出没有回报，在这样的公司没有前途，劝他趁早跳槽。更重要的是，同学认为他太傻，都说职场如战场，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你倒好，不长记性，不但喜欢帮助别人，还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结果呢，除了换回两句好听的话，你得到什么实惠的东西了？你再这样早晚得吃亏。可郑月梅并不计较这些，她说没那么严重，人生在世，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学听他这么说也没了脾气，只好再三嘱咐他凡事要小心。有天下班后，郑月梅像往常一样最后一个离开，检查完办公室门窗以及电源后，她正要锁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赶紧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麻烦你看一下刘经理桌子上是否有份文件，如果有，那是我忘的，明天公司要根据这份文件做重大决定。谁知越是急越是出乱子，我临走时竟然忘记拿了，给刘经理打电话打不通，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这个电话，没想到还真有人接听。听完客人的叙述，郑月梅记起这是外地的一位客户，上午来公司和相关领导洽谈事情，中午他们出去吃饭，就把这份文件落下了。郑月梅看了看刘经理的办公桌，发现上面果然有客户说的文件，便急忙安慰对方，没事儿，你别着急，你到公司来取吧，我等你取过了再回家。谁知对方却说，不行啊，我已经登上飞机，舱门都关了，估计很快起飞，不可能再下去了，这下彻底完了，回去怎么交差啊，弄不好我的职位都难保啊。客户说着说着竟有了哭腔。郑月梅这下也着急了，飞机起飞后手机也要关机，想联系都没办法，怎么帮助客人呢？突然之间她有主意了，对客人说，你放心回去吧，等会儿我买张晚上的高铁票，带上文件连夜给你送过去，这样就能保证不耽误你明天使用。电话那头的客人听郑月梅这么一说，语气变得兴奋起来，连声说，好好，那太感谢你了，你买完票后把车次发给我，我去车站接你。挂完电话，郑月梅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公司不可能给她报销路费，哪怕她是为了帮助客户。再说她明天还要上班，去另一个城市再返回肯定会迟到的。为了保险起见，郑月梅决定给经理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可经理的电话还是暂时无法接通。郑月梅不再犹豫，

位要好的同学打电话说明情况，提醒彼此保持联系，然后就直奔车站去了。深更半夜，郑月梅在陌生的城市和客户如期会面，拿着文件，客户连声表示感谢，并表示会给她一个惊喜。郑月梅淡淡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提出如果公司核查时请客户来做个见证，客户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带着浑身的疲惫，郑月梅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公司。她一走进办公室，就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平时很少露面的董事长竟然过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丫头，你这次啊立大功了，我要好好的奖励你。郑月梅一头雾水，刘经理适时站出来说明了原因，原来急需文件的不仅是公司的客户，更是公司的财神。他按时拿到那份很重要的文件后非常高兴，决定在去年订单的基础上将订货量增加一倍。他说他从公司员工身上看到了亮点，觉得和这样的企业合作很放心。如今郑月梅已经成为公司的副总，很多同学说她是因祸得福，郑月梅却深有感触地认为，只有真正将自己当成工作岗位的主人，才能不斤斤计较，自动自发地做好每件事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分外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发展的机会肯定会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很多时候，很多事正应验了那一句，吃亏是福。故事讲完了，回到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职场里，懂得吃亏的道理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回报，不是吗？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接下来步入我们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分享的情感主题是爱情里越单纯越让人着迷。香和庆是两个农村青年，没什么浪漫的爱情，却温馨至今。香很活泼，庆很寡言，女孩漂亮温柔，男孩帅气老实。可能是因为害羞吧，庆的话很少，接触的多了，香才发现庆是真的老实，话更是少得可怜，倒是勤快得很，家里什么活都帮着干。香觉得话少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无所谓了，或许多接触就能多说话了。周末他们一块去爬山，坐在石头上吹着风，香看着一片一片的小花说道，好漂亮。庆回应了一声嗯。香又说，那边紫色的几朵开得又大又美，那你过去看看吧。庆的不解风情让香没了玩的兴致。一般的桥段不应该是我帮你去摘吧，或者直接摘过来献给女生吗？怎么到庆这儿就变得这么僵硬？香生气地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庆送了香一盆花，是山上看到的紫色的花，他记到了心里却不言语。实在的他把花养到了香的身边，让他每天看到。香看着那盆花笑，庆只看着香还是不说话。庆对香好，没有甜言蜜语，却是实在真诚。香爱吃烤地瓜，庆去找香的时候就在路上买，担心地瓜凉了吃就不好吃了，便揣在上衣口袋里。天气不太冷，庆穿的也并不多，到了给香的时候，口袋下的肚子那儿烫了一大片红印子。香说他傻，凉了就凉了，总比烫伤了好啊。庆只嘿嘿的傻笑。香认了庆的寡言，庆包容了香的小脾气，他们的幸福很简单却很真诚。庆的沉稳能干让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张姐是我初入社会时的同事，她是70后，标准的温婉女人，说话轻声细语，却有着坚强的个性。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张姐都特别照顾我，虽是差着10岁左右，却依然成了闺蜜，无话不聊。张姐和她老公是同事，那时候的张姐还没谈过对象，姐夫的帅气和贴心让张姐倾心。虽说没有房，接触后发现姐夫人真的很不错，便在1年后定了终身大事。可他们还是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任何人相处都会有摩擦吧。在一次争吵后，张姐提了分手。张姐晚上自己去海边走了一夜，张姐说那时候天都暖和了，可夜里的海风还是凉得透心，她被风吹得特别清醒。冷静后的张姐只等着姐夫的回应，然而几天过去，姐夫都没有回应。张姐以为

他们的爱情就到此为止了。在张姐感到失望时，姐夫找到了张姐，他只跟张姐说，我们结婚吧。张姐喜极而泣。原来姐夫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自己偷偷去置办了婚礼，婚后的张姐幸福甜蜜，姐夫厨艺精湛，每天换着花样的给张姐做饭，洗衣收拾家也是能帮就帮，不会让张姐太劳累。有什么事儿，姐夫多半会遵从张姐的意思，有了不同的意见也不会想着去争吵，而是坐下来商量，彼此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之后他们攒钱凑了个首付，虽然只买了一个不太大的房子，却是十分温馨的家。后来他们又有了可爱的女儿。张姐曾说，不要随便放弃一个人，即便有摩擦，不要复杂化了恋爱中的问题，错过了可能是你的损失。恋爱中的人应该都会放大一些事儿，感觉爱是那么痛苦，其实不必那么较真儿。他的好足以让你幸福，让你受宠，便可以忽略那些干扰你判断的烦心事儿。爱情里需要坚持，需要包容，需要彼此的沟通和谅解。每段爱情都像动人的旋律，一颗真心只要一直向着你前进就好。请记得，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因为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因为熬得过异地恋的爱情更经得住考验。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让人着迷。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昨天的大循环之后又在今天回归了啊、虽然说此时此刻大家呢会感觉到毛毛细雨下得比较连绵，路面呢比较湿滑，但是我相信每天午后时光的这个心境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午后光阴开播了，这两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当中，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去聊聊那些开心的事情，也放轻松一下，慢节奏的跟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啊。
0: 是，下雨天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歌曲了呢？你觉得这样的天气跟什么是最搭的？此时此刻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因为这个雨水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好像都没有停了那么一下下、一直在下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虽然说这会儿这个雨势呢不是特别大，但是路面依然是有积水的，

0: 所以提醒大家驾车的过程当中，在行经一些路面，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小坡啊，或者说凹凸不平的路面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速度的控制，以防这个雨水呢溅到他人身上啊。
1: 是的，也有一些朋友就发来了疑问了，说主播这场雨啥时候停呢？感觉一场雨就把我大临汾从夏天带入到了冬天的节奏啊。
0: 嗯，
1: 确实今天的温度呢下降的有一些厉害，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骑行的话，就已经拿出了我们的防风服哈。尽管是这样，依然还会觉得袖子里面是凉飕飕的，如果袖口没有收紧，所以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去保暖。就是这么两天的这个降温，很有可能一不留神没穿好衣服啊，就有可能会有感冒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做好保暖的一些工作。那么再有呢，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的天气呢就会渐渐放晴了。
0: 对，转晴之后呢，天气会有一个小幅的升温啊，但这个幅度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入秋的这个时节，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显示，在今天白天这个降水呢是依然继续的，预计到夜间的时候呢降水将会结束，因为受到降水的影响，部分地方将会出现一些低能见度的天气。那也提醒大家，特别是外出走一些国省道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速度的控制啊。
1: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阴天，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阵雨或小雨转多云。那么从明天早上的早晨部分呢，可能部分地区会有一些轻雾或雾，如果大家早早开车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能见度。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4到22摄氏度，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呢就会有所攀升了。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全市就多云转晴，渐渐放晴，也是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14到26摄氏度，也不是我们大家说的，哎呀，马上就感觉要拿出来秋裤的，其实26度到22度左右的这个温度期间，大家呢还可以内搭短袖，然后早晚呢加一件薄一点的外套，长裤、九分裤还是能穿一穿的啊。
0: 是，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低温呢已经下降到10几摄氏度了啊，就是14到12摄氏度之间，虽然说在中午这段时间依然是感觉到比较暖和的，但早晚这个风吹在身上还是凉飕飕啊。如果说你的工作经常是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多备一件衣服照顾好自己啊。
1: 是的，那么从穿衣上啊，就真正能够区分秋天和春天到底有什么不同了。就是我们4、5月份5到6月份去过渡的时候，大家会说，哎，我还穿长裤，但是我要穿夏天的薄薄的长裤，像一层纱一样啊，比较舒适。那秋天呢，也是在过渡的时候说我要夏天到秋天要穿长裤，穿什么长裤呢？真的会比薄薄的那层纱会厚一些，像是我们两层的这种无弹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我们就会发现，哦，这可能就是春天往夏天、秋天的一种不同了。
0: 对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穿这裤子恨不得是越薄越好，那此时此刻虽然说穿着长裤，如果说是那种就是冰袖的那种感觉，凉飕飕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是大家在穿的过程当中觉得特别薄的那种裤子穿到身上，这两天你依然会觉得这个冷风一下就钻到我们的心里边了啊。
1: 是的，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说不行了，短腿袜都不行了，要把中腿和长腿袜找起来了。确实再有1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是袜子又要裹着秋裤或者是保暖的节奏了。
0: 对，昨天的时候呢，雀麦还说了，又到了一个妈妈喊你穿秋裤的季节了，是吧？
1: 这两天真的是温度下降的太厉害了，没有想到一场雨啊，真的是很寒冷的一种感觉。但是天冷心不冷啊，在午后光阴美好的两个小时时光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去聊聊那些开心的事情，带给大家丝丝温暖啊。
0: 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像这样的一些天气呢？有些朋友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多愁善感，让你觉得绵绵的秋雨吹在你的脸上，打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呢，有一种多多少少有点伤感的这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在秋天这个季节，丰收的季节当中，这个秋雨吹在你的身上，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意境。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就喜欢这样的天气。那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艳阳高照那种大好的天气啊。
1: 是的，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事儿，或者说你最讨厌的事儿，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接地气啊，就是喜欢和讨厌可能就是大家的一念之间吧，也是我们最直接最诚实的一种情绪的反应。哪怕就是同一个人，在一天当中，早上路过花店闻到的花香，

0: 可能是一瞬间的一种喜欢，包括我们在踩坐这个公交车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出行的路途当中，这个雨水不小心溅到你的这个脚上了，或者说你的裤子上了，你立马又觉得这好讨厌呀。
1: 是的，心情呢就好像是瞬息万变的。昨天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江漂亮还在问我说，哎，那对于现在这样的雨天，你是喜欢呢，还是中立，还是很讨厌很无感的这种感觉呢？我说，哎，好像现阶段真的是不一样的，好像也分这个时间。哎，比如说今天是一个周末，如果下午没有什么事情，下这样的绵绵细雨就非常适合补个觉，给自己适当的休息一下，然后再跟家人呢一起相聚，来一个暖暖的火锅，这样放松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雨天太适合，太喜欢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工作日，又有很多的任务要完成，然后就会发现在出行方面呀，各方面都会焦虑的时候，就发现，哎，是不是也很无感？这个雨天就一瞬间也不那么喜欢了。
0: 对，可能有一些事情，哪怕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这种心情之下，你对他所做出的一些反馈的一些感应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那现在你就可以畅所欲言来聊聊最喜欢和最讨厌的那些事儿，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来听听来自林忆莲的这首《分分钟需要你》。

0: 分分钟需要你，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收听这首歌了，当然这也是说出我们俩的心声啊。分分钟需要我们在线收听的一些各位朋友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现在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事儿。你看果果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件事呢？真的非常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啊。你看他都给我们列举了好多好多，就同一件事情有可能你非常的喜欢，但是做了之后又觉得很讨厌啊。
1: 对，最喜欢想吃美食，各种各样的烤串撸串都想去做，但是又怕胖，是不是？然后最喜欢下雨天，然后又怕没带伞，又怕要出门，又怕不休息。
0: 他说最喜欢上直播了，但又最讨厌素颜来着，那就化化妆嘛，努力让自己漂亮起来，是吧？
1: 他说最喜欢小朋友，但是又讨厌养娃。是的，有很多的妈妈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每天自家宝宝睡着了好可爱呀，然后白天醒来的时候，哎呀，为什么要养孩子？
0: 那果果也发信息了，说我最喜欢看你俩直播了，再也最讨厌找我替班啊。这个我们得记下来。
1: 是的，明天就来替班好不好？文艺组昨天老朋友圈麦还说，怎么你们文艺组又换了呢？这是把文艺组给拆分了吗？我说不是，昨天我们是文艺组、民生组、交通组全部大拆分啊。
0: 昨天的这个节目是不是大家每一次在观看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小惊喜呢？哎，不是从前的那个他了，又换人了。那今天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把更多的欢乐送给各位啊。说说你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事儿，比如说最近买的新车的一些朋友说，哎呀，买到新车了，这下雨天开着车不被风吹不被雨淋，哎，多好呀。但开了两天之后忽然发现这下雨真讨厌，把我的车都给弄脏了，是不是有这样感受啊？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终于有一辆新车了，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可以雨不淋等等等等，然后忽然一看，哎，我上个月才买的，怎么这个月又降价了呢？真讨厌
0: 啊。对，然后买了新车了，我可以毫无顾忌的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逛自己喜欢那些风景，但是忽然有一天会发现，哎呀，这个油费还确实有点贵啊，这个钱包已经空空了。
1: 对，可能生活好像就是这样，一边让我们有满心欢喜的一些小美好，一边呢又藏着一些小烦恼啊，或者是让我们心累比较糟心的一些小事儿。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啊，这样的一个节奏就非常适合来吐槽来聊天，也非常适合让我们一瞬间或者换一个阶段又会发现，哎，它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美好，有一点点的讨厌呢。
0: 对，刚才有
1: 一瞬间或者换一个阶段又会发现，哎，它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美好，有一点点的讨厌呢。
0: 对，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车的这个话题啊。那近期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换车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十一黄金周的一个车展会啊。那么十一黄金周的车展会呢，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0月3号，3天的这个时间是在十月城的旅郭巷。那如果说想要去换购一辆新车，或者说选购一辆爱车的话，大家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是的，那么各大车企和 4S 店也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一次十一展销博览会当中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80。那么到现场呢，大家呢就不用从南边跑到北边颠来颠去，然后可能才只看了几款车型，现场的车型呢会比较多，说不定就有你留心和你最近在研究的那一款，而且呢可能我觉得也会有很多大大的优惠的一个力度啊。大家呢如果想有购车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去前往了。
0: 是，同时可能在最近如果说想要选购爱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也会去搜罗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哪一款车它有什么样一些新的一些功能，是否是智驾的，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想选购的它的这个车的这个价位是在多少的，你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那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跟车企呢来取得这个联络，也会前去咨询，当然你在现场的时候呢，也可以跟他们面对面的沟通，零距离的沟通啊。
1: 是的，说到喜欢和讨厌的事情的话呢，也刚好是在昨天我亲身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吐吐槽吧。就是其实蛮喜欢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去打车，尤其是在

0: 停车位不好找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去往的这个目的地，那可能首选的就是在一个软件的平台当中的来打一辆车
1: 啊。
0: 但是呢，如果有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晕车了，大家一不小心呢吐到了这个车座上，但是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及时的用自己尽可能的这个清理方式呢，去帮司机师傅呢清理干净，然后呢再补偿一些本次洗车的一个费用，对不对？然后呢可能滴滴司机师傅就会说，哎呀，我还能在洗车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需要清洗一下，然后就耽误了我跑车的这个行程，还需要有一些赔偿。但是大家觉得这个赔偿一系列加在一起，觉得是多少钱比较合适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啊。因为也没有这个经验嘛，如果刚好有我们的司机师傅还有我们经常的一些老朋友的话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你碰到了这样的顾客，刚好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大家会怎么去进行处理呢？
1: 对，
0: 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哎，我在我心上觉得，哎，明明蛮喜欢这个外出下雨天打车的，但是因为这个赔偿和处理呢不是那么的愉快，所以就立马变得讨厌了，以后对打车都有阴影了。
1: 对，但是我之前的时候呢，我记得跟我们一位就是司机师傅啊曾经聊过这个话题啊，他就说，特别是喝完酒的一些朋友嘛，可能有时候就是喝完酒了就特别特别的难受，有时候想吐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头脑意识已经非常的不清楚了，可能有时候就会在吐在你的这个车里边呀，
0: 对，
1: 或者说有些小孩身体不舒服的这种状态之下，
0: 是的，
1: 也是偶然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的啊。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那位司机师傅就说了，说这个谁都不愿意遇到，但是这个谁也不想让这件事情在这个车上去发生，但一旦发生了，说作为服务行业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理解吧，就是在他下车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一定会及时的把这个车里的一些脏物呀污损呀都给清理干净
0: 的，
1: 这样让下一位乘客再去乘车的过程当中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乘车环境啊。
0: 对，那么这种情况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因为小朋友啊可能刚刚睡醒有一点点晕车这个状况，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也第一时间呢去配合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处理，所以我们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可能难免是开开心心去出行，然后就突然间遇见了一件比较烦心的事情，有一点点的小讨厌，但是也没有关系啊，让我们看看怎么样更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今天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分享你最近碰到的最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最讨厌的事情吧。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新歌了，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那天下雨了，那天就是昨天和今天啊，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青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4: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5: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老朋友雀麦就跟我们打招呼了，说文艺二人组又恢复了，确实是。
4: 其实熟悉我们节目那些老听友们，大家可能每天都能够看得到啊，就是每天在直播的节目过程当中，几点到几点是谁和谁的节目，几点到几点是谁和谁的节目啊。那我和昭旭呢，通常都是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会陪着大家。刚才昭旭呢也是说了一件，就是在坐在这个车上发生了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啊。这圈麦就说了，如果说不小心吐到人家车上了，给这个洗车费就行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遇到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吗？你有没有是怎么去处理的？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事儿。可能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也可能这两件事情是不在一起的。那你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5: 没错，不叫 CC 叫什么说？我怎么只能听到歌呢？因为你刚进来的时候是我们的 music 时间啊。
4: 对，那现在我们俩已经开始了，是不是能够听到我们说话的这个声音了呢？
5: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也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去互动。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呢，就进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将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呢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啊。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事情，有的呢就是喜欢我们下班之后啊可以安安静静的独处，那么可能大家就会说，哎呀，这个时候我就想安静放空一下，最讨厌的就是我的手机叮铃咣啷的一顿消息轰炸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朋友说下班了就想吃到一口这个美食，然后最讨厌的就是我计划好的事情被突然的一件事情的一个计划呢给打乱。所以有的事情就是基于同一件事情，可能有喜欢，可能也会变成讨厌。所以就在这一瞬间，每个人对应的这个态度和方式方法呢也是不一样的。
4: 对，那想问一下，此时此刻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段，什么事儿你想起的时候能让你心头一暖，然后嘴角上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让你想起来这个眉头呢就是紧皱的一种状态，甚至呢像吐槽两句呢？那么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在下方呢直接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说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也是可以的啊。
5: 是的，那些细碎的喜欢的快乐，或者是支撑我们可以走过很多很多放空的一些时刻。很多人都会说啊，成年人的快乐其实越来越简单了，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没有找到最直接的一个宣泄。就比如说最喜欢和最讨厌，那就是我们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的情绪一上头的那一瞬间最好最低直观的一种感受。所以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分享，去说一说。本来就是说我们比下雨天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在出行在路上，你觉得哎这样的温度是最适宜的，但是忽然一个车开过来溅你一身泥水，就变成最讨厌了。
4: 还真的这样。我刚才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本来说哎下雨天大家可能做好一系列的一些防护措施了，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会穿上这个雨披，那走路的一些朋友们会打着这个伞，本来觉得在打着伞在雨中去漫步也觉得是挺惬意的一件事情啊。当你漫步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辆车从你的身旁疾驰而过，一下子把雨水溅到你的身上了。那个时刻的你就会觉得，哎呀，本来是想好好的感受一下雨天的这种凉爽，对，那没想到这个车一下子这个雨水溅到你身上之后，这种好心情荡然无存了。
5: 是的，再有呢就是 更让你扎心的、嗯、然后你比如说骑着电动车在追他好久，想要跟他理论一番，奈何追不上，然后你就会发现更心情就更不好了。
4: 会不会在原地的时候跟他理论一番呢？
5: 是的，大家可能会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一些讨厌和喜欢、嗯、其实喜欢呢也可以是简简单单的一件很小的这个事情。来看一下，小夏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好久都没有喝到碳酸饮料了，最近呢说要做可乐鸡翅，然后就买了一大桶，说剩下的这个可乐呢还可以去品尝，结果回家之后呢一开可乐，哇，直接洒我一身、啊、可乐也觉得瞬间不那么美味，有点讨厌了。那一定是在路上的时候没有好好保护它，甩来甩去啊。
4: 对，可能是在路上颠簸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回到家一拧盖给你了一个小的惊喜吧。
5: 是的。
4: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欢欢，这位听友呢也发一条信息了，他说他现在最喜欢的事儿呢就是下班回到家，然后开一瓶冰水，然后呢在沙发上瘫15分钟，他说那15分钟感觉灵魂才回到他身上啊、哦、那可能就是在一整天的这个工作当中是十分 忙碌的、嗯、然后回到家的时候能够放空自己，能让自己的身心呢能够完全的放松下来，那个时间段那个时间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啊。
5: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喜欢的一些事情呢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这15分钟放空的时间可能已经是我们每个人所需的。

0: 因为我们每次在聊到最治愈你的时候啊，最喜欢的事情，大家可能就会想，哎，就要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去干点什么，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1: 对，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晚上睡得特别特别迟呢？就大家可能觉得忙碌了一整天了，你的时间可能属于这个家里边，可能属于这个工作当中，那完全独属于的，就可能就是睡前的那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哎呀，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了，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看书也好，听歌也好，或者说刷一些短视频也好，就不知不觉这时间就过了好几个小时啊。难怪就是每天很多朋友在去吐槽，总想晚上早点睡，但是每次在睡觉的时候睁眼一看，哎呀，都12点多了，逼迫自己赶紧睡觉啊。
0: 休闲那个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你们说到睡觉这个事情的话，我现阶段最喜欢的就是周末不用定闹钟，睡到自然醒。
1: 还好吧，好羡慕你能够自然醒，不用定闹钟，能够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啊。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即使你不定闹钟，那个时间你自然而然的也醒来了。
0: 是啊，其实好像有时候跟年纪没有关系。以前我还觉得，哎，是不是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然后他们可能就不睡懒觉了。然后忽然间我就发现，假如孩子会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阶段，比如说一个月到半个月的这个时间，他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作息规律，早上要去送，要起，然后午休再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周末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到那个点也会醒来。
1: 对对对，那就是生物钟啊，已经形成了这种生物钟。
0: 是的。
1: 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啊，以前小的时候呢，自己要上学，自己要起床的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被闹钟叫醒的。那后来就发现，哎，我妈也没有上闹钟呀，那怎么他自然就醒来了呢？那可能就是一种责任，迫使他在那个时间段就已经醒来了啊。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晚风的留言，他说最喜欢忙完所有的琐事之后呢，窝在沙发上刷一会儿短视频，什么都不用想。最讨厌的就是明明已经很累了，好不容易把各种事情都做完了，然后新的事情就来了。他说我做完了那些事情是为了我能够好好休息一下，不是为了迎接新的任务啊。
1: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呀，每天我们都有每天的安排，每天都有每天的这个工作，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老魏吃吃吃这位听友发信息说，终于看见真人了啊！每天下的这个时间段，你都可以锁定听见林粉的抖音号，都能够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
0: 对，
1: 以前的时候大家听广播，可能通过这个声音来收听，在收音机里边来去收听啊。但现在不仅可以听，而且还可以看直播。
0: 是的，没错，就是真真切切的真人啊！要比个一吗？直接给你比一，比二也可以，比五也可以啊！大家觉得哎，是不是都录播每天都放好的呢？不是，就是我们的真人实时互动一下，是不是？
1: Yeah.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就哪怕每天的日子都是平凡的，都是普通的，但是我觉得在普通和平凡的日子当中，也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啊！来听听来自刘宇宁的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觉得刘宇宁的这首歌真的是好温暖呀，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我觉得这首歌不仅仅唱出的是普通人那种疲惫和坚强，而且他的歌声，他的嗓音自带一种故事感啊。
1: 是的，好像就是那一种不煽情也不怎么宏大，唱出了我们很多人疲惫与坚强。真的就是平凡的日子唱成了一束光吧。那么我觉得歌名起的也是非常的文艺，非常的好啊。平凡的日子里借一点光，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那一束光啊，但是就是需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将那一束光去点亮了。
0: 对，所以说生活处处都有那一束光，那缺乏的就是我们发现光和发现美的那双眼睛。所以有时候你走出户外的时候呢，抬头看看蓝天，看看你周边的一些美景，你瞬间就会让这些美景被你去治愈了。
1: 是的，我们最早可能看到刘宇宁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些古装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有现在很多的小学生都是他的粉丝啊，我也是真的很惊呆了。他可能有他自己优秀和不同的一面，但后来慢慢的才会发现，哎，他唱歌也非常的不错，就发现现在的这个艺人都是全方面去发展的，越来越优秀了。
0: 对，包括我们身边很多这个普通人也是这样的，不仅说在工作当中能够独当一面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在生活当中会唱歌会跳舞，然后还会讲段子等等等等吧。总之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呢，就是带着一种光芒万丈的那种感觉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互动话题的消息啊。这是平台当中的小我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我最喜欢的事儿呢就是把快递盒整整齐齐的拆开压平落好，他说那个解压的程度堪比是做了一次冥想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快递盒子拆开然后压平给落好呢？
1: 对，其实我们现在都住在这个楼房里面嘛，然后楼道的这个公用空间是有限的，自家的这个阳台可能收纳的空间也非常有限。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为了收纳起来比较方便，就给它拆得整整齐齐平平整整的在那边落好。后来慢慢的就会发现在拆呀压平啊落好的时候是一个很治愈的过程。因为在上个周的时候也是下午有时间嘛，然后就把家里的这个硬纸壳跟收废品的呢去对接，然后就把它卖掉，然后我就站在那儿看了整整有2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我就发现这个拿小刀拿一下，然后在每一个去压平的那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治愈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哎，真的是有生活当中有很多细微的东西是我们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观察它的。
0: 对，我觉得能够治愈我的可能就是开快递的那一刻吧。可能开快递的那一刻的时候，大家也会拿这个小刀把自己的包裹拿出来，
1: 对，
0: 看到自己买的心心念念的这些物品到手的这个时刻，哎，是不是跟自己

0: 想吃什么，然后一瞬间那心心念念的美食就摆在了我的这个桌子上。
1: 嗯，
0: 但是呢，在孕期可能有孕激素的影响，我最讨厌自己无端的一些内耗，总是反复的想过去已经过去的事情，就是自己跟自己这个较劲啊。他说在这个阶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其实这个真的很戳心，就是美食是最简单的一种治愈，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就比如说今天的下雨天，明明想吃很远很远地方的一个美食，如果刚好有爱你的人就帮你回家，顺路就带回家了，那一口吃下去简直是开心爆棚啊。
1: 真的是这样啊。其实说到这个美食，我觉得在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美食啊。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烹饪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会利用自己闲暇之余的时间就自己动手的去烹饪很多这个美食，就自己在烹饪几次之后呢，觉得这个掌握的熟练了，也会邀请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在家里呢一起来进行品尝啊。总之我觉得喜欢做美食的一些朋友们真的是能够尝到我们人间更多的一些美味啊。
0: 嗯，
1: 对于胃口好的一些朋友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品尝到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啊。
0: 是的，其实最折磨人的呢就是你说的不是外界带给我们的一些困扰，就是我们自己内心反反复复的内耗。那我们就调整，既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调整一下，不要再反复的回想过去，过去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也已经过去了，不要让它再消耗自己的情绪，要找到适当的一种方式和方法的进行排解，这样呢对整个孕期也非常好。你想一想肚子里的宝宝，他也希望有一个开心的妈妈，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说在孕期的时候呢，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大家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有时候难免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觉得有点烦心的一些事情啊。但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你每天都是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肯定是不开心的。所以可以换一个角度，或者说我们就不去想了，来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让自己从别的事物当中呢能够收获到一份好的心情啊。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本领啊。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时间就是从我们的指缝当中溜走的，那个事情已经固然的发生在那里了，我们就是反复的去想，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时间再把它重新去经历一遍，那不如就放开手，让我们度过的更轻松一些了。
1: 是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了，近期想要买车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我们11的黄金的车展啊。
0: 嗯，是的，那么在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的11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呢已经定好了，就是在我们的国庆节的10月1号到10月3号，那么地点呢是在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举办。届时呢会有各大车企和 4S 店的一些加入，车型的种类呢也非常非常的多，现场的优惠力度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大家想要去加入我们或者是到这边来看一看，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80。
1: 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有各大车企想要去参与的话，也可以跟这两部电话呢来取得联络啊。
0: 嗯，
1: 这会儿风雪白就发来信息了，说大旭蓉儿下午好啊，
0: 好
1: 是不是此时此刻刚好忙完呢，还是刚好休息完，这会儿正在忙碌的这个工作当中呢？
0: 是的，欢迎大家新老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现阶段最喜欢和最讨厌的那些事情，快来吐槽吧。
1: 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一首非常爽的歌曲啊，名字就叫做《倍儿爽》，送给各位。

0: 凡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如果说忙里偷闲的这个时间，也可以走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呀。
6: 是的，此时此刻听见临汾为大家直播的依旧是午后光阴。如果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调频 FM88.9、FM94.6两套频率呢并机直播午后光阴时光。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会。

0: 大家分享轻松的话题，去听一听那些好听的歌曲，也会有一些好的书籍或者是好的阅读的文章呢，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就是希望在每天午后的这两个小时的慢节奏时光当中呢，能够让大家轻松和快乐的度过了。
1: 对，那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在忙碌些什么呢？有些朋友是在下午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有些朋友说，其实一过了这个周三到周四周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很快，这一周在不知不觉当中又要过去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把自己每天的这个完成的工作通过文字的这种方式呢会记录下来，然后在晚上下班之前的时候呢会回顾一下，我这一天到底做了点啥呢，有哪些收获呢。那你喜欢你现在的这份工作吗？或者说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你现在最喜欢的事儿和最讨厌的事儿，那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也看到了我们的不平凡在问啊，说下午这个时间段真的好困啊，哪个是分成的呢？那我们的果果主播啊在最上面，今天呢虽然没有在节目当中，也是我们的文艺组，那么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下午的这个时间，说不定就会哪天惊喜碰到果果主播啊。五彩斑斓的黑说，怎么不说话呢？您进来的时候刚刚是我们的广告歌曲的 music 时间啊。
1: 对，那也希望大家走入我们这个直播间，通过听见林峰来进行观看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在左上方呢来点点关注，那下次在开播的时候呢，那听见林峰呢就会去提醒大家。那么同时大家如果说在今天下午在下雨天的这个时间段想要听到哪一首歌，那你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奶娃琪琪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他最讨厌的事呢就是做饭做家务，每天重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真的每天都在做，还要上班呢，回家呢都跑着去做家务，每天都很晚去睡觉的。好吧，这一看就是一位宝妈啊，每天下班可回家要做饭要整理家务。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我身边有很多人把做饭这件事情烹饪这件事情当做一种享受啊。
0: 好家伙就说，总结现在过了中午来聊一聊吧。可以呀，我们本来就是在午后时光当中来聊一聊的嘛。我们来看这位叫做小树的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们喜欢的事情呢大多数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和松弛，好像不用竞争不用表演不用努力的去达到谁的期待，也可以允许自己偷偷懒，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有的人呢可能喜欢看书，有的人喜欢听歌，有的人喜欢养花，也有人呢喜欢发呆，好像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只要这件事情能够让你的内心变得平和，那就是属于你的美好。真的就是这样啊，现阶段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就比如说刚好点进一个直播间，刚好出行在路上，刚好耳边响起的就是自己最爱的那首歌呢。
1: 对呀，你看如果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刚好恰恰就是你所喜欢的，那此时此刻你的嘴角一定是上扬的，那心里呢一定是美滋滋的。此时可能也是你最喜欢的那个时刻和最喜欢做的那件事情吧。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说小时候最讨厌的事儿，偏偏是现在最喜欢和最想念的。发来这几个文字我突然想起来了，小的时候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可能每天都要写作业去学习啊，可能长大之后会发现，哎呀，书到用时方恨少，就在回想那个时候我为啥不好好学习呢？
0: 是的，
1: 讨厌现在的自己，这个墨水太少了啊。
0: 对，晴空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信息，他说我非常喜欢自己认认真真完成一件难事的之后的成就感，就好像突破了自我一样。确实是现在大时代的一个这个发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 PB 自己，像是跑马拉松啊，超过自己就可以，没有说要达到什么中标的一个目标。他说但是我最讨厌的是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很多事情得不到理解还被否定啊。哎，确实我也有过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自己的努力好像没有被认可，然后有点觉得委屈。我们拼尽全力去做好一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为了得到某一个人或者是领导的一些夸奖，但至少呢是希望被对方所看见的。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想想啊，很多时候别人的评价未必代表那个真实的你，只要你已经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一定是很有成就感的。
1: 对，我发现很多人的这个不开心可能就是来自于外界的一些评论吧。
0: 对，
1: 有很多朋友可能特别看重说啊，别人怎么去说我，别人怎么去评论我，但我觉得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们每个人可能不可能去做到对谁对你都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做了

0: 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就非常的认同，那有些人呢，可能在背后也会说说点点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喜欢的衣服的一些风格，所选的图片，所选的一些事物等等等等，那么可能都会不被对方理解和认可。他说：“哎，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0: 对，
1: 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嘛。大家喜欢的未必是你喜欢的，而你喜欢的也不一定是大家喜欢的，做自己就好了。
0: 是，你看吴倩听友发信息了，他就说到这个衣服了啊，他说他最讨厌这个弯刀裤了，说严重怀疑这裤子为啥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呢，他说我还是喜欢这种直筒裤啊。
1: 哎，对，
0: 这个弯刀裤好像这几年比较盛行啊。
1: 是的，
0: 就大家去衣服店买衣服也好，或者说在网上去购衣服也好，可能很多就说哎，这个是弯刀裤比较流行的，但有没有发现这个弯刀裤挺适合那种瘦瘦高高的腿长长的一些朋友去来穿的。
1: 对，那么这种型呢，他穿上之后呢，可能就更偏休闲，更宽松舒适一些。但是有一些喜欢直筒裤的朋友的不理解的点一定在于，明明腿是直的，明明我们大家买裤子就要修饰腿型的，干嘛要把它修得那么弯那么宽呢，是不是？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就那种慵懒风吧，是吧？
1: 对，设计师的时尚是我们常人不懂的。
0: 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衣服的这种款式，就是你在多年之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特别流行那种喇叭裤嘛。
1: 对。
0: 但后来的几年呢又开始流行这个喇叭裤了。所以说在时尚圈可能就是这么轮回着的吧。
1: 我记得大概在我12岁左右的时候，那两年不论是小朋友们还是大人都非常流行一种叫甩裤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阔腿裤，它可能底下更宽一些，然后走路带风甩来甩去。当时就是作为家长可能还会担心说这么宽的这个裤腿上运动课啊体育课呀、会不会被挂住绊倒啊等等。你看最近这两年不是也又开始流行这个阔腿裤了吗？
0: 对，
1: 所以真的时尚是一种轮回啊，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之前你买下的一些衣服，比如说质量比较好的，你可以把它保留起来啊，说不定过几年的时候它又开始盛行了。
1: 对，好家伙，说你们点歌吧，可以啊，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留言，让我们共同的来分享。那当耳边响起一些旋律的时候，说不定也能够打动你，治愈你，就变成了你今天的最喜欢呢。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无声的祭坛》。

0: 有没有觉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坚信的一种力量呢，不畏黑暗漫长，偏要点燃名为希望的这个火。所以在听到陈楚生这首歌的时候，不仅仅让我们想起了从前，更是展望我们期待未来的美好啊。
1: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要献给所有不被听见的声音的。陈楚生的歌呢，总是会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受啊。之前的一首有没有人能告诉你，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比较的熟悉，还是他的声音能够带给你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呢？
0: 对，
1: 再睡一分钟说放点音乐听啊，刚刚的这一首喜欢吗？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喜欢的歌曲就在公屏下方留言推荐给我们啊。
0: 是，好家伙就发了信息了，说衣服不是穿着舒服保暖吗？以前的时候大家，对，以前大家可能说这个仅仅是保暖和舒适就可以了，
1: 但
0: 现在大家更多的人还要的就是美观，不仅要保暖，而要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哈。
1: 对，这女孩要穿得漂亮，男孩要穿得帅气，是不是？要有造型，各种穿搭。你看现在什么港风啊，老钱风啊，中式风啊，就是不同风格的衣服，不同的这种感受的，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尝试尝试啊。
0: 对，就是每年可能流行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今年主流是什么样子的颜色，什么样一些款式，最近的一些这个中式风的一些款式的衣服也得到了很多人那种喜欢啊。不过在搭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需要大家细细去研究一番的。
1: 是的，好家伙，说你们说说喇叭裤不放崔健的歌吗？还确实，大家一说到这种喇叭裤啊，或者是复古时尚的这种潮流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到那一代人那一批人带给我们的一些记忆和印象啊。
0: 是，那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现在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事儿，可能是同一件事情，也可能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啊。你看就像我们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这是大娘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开会了，特别是那种没有议程，开了俩小时还不知道在聊什么的会。他说每次开会呢都会灵魂出窍，他说估计这条是不是能够引起很多人的一种共鸣啊。
1: 对，开会的时候大家的灵魂都出窍了，或多或少啊，就是不是心思，尤其是会议时间一长可能就开小差了。
0: 当然了，我觉得开会大家可能喜欢那种简单利落，哎，我们接下来要完成哪些工作，一二三给大家罗列一下，然后一分工各自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啊。
1: 是的，说到这个开会啊，星河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手机不停的叮咚叮咚，消息轰炸，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哎，大家仔细去想想，是不是现在我们也真的会被手机有一种绑架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的工作也好，家庭的这个任务，或者是学校的这个家庭任务，时时刻刻都要在回复消息处理工作，或者是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个社交呢需要我们处理。这也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哎，难得的独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啊。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两部手机轮这用啊，因为手机确实它方便我们的这个生活，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一些便利。那同时呢，我觉得大家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时间要恰当，不要让因为看手机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颈椎啊眼睛。那么同时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让手机裹挟了我们的生活啊。
1: 是的，来看一下168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他说还有一个讨厌的选项也很集中，那就是你饥肠辘辘的等了很久，然后期待的这个外卖来晚了，或者是汤洒了，当你眼巴巴的看着，然后外卖小哥送来了一个已经是汤泡饭的那种状态，那个心情瞬间的落差确实挺让人抓狂的。同感同感啊，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汤类的一个食品，有的时候可能会点一些剪刀面啊，或者是这个麻辣烫啊，如果超时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汤没了，然后都坨在那儿，然后本来就已经很饿了，然后不能够吃到第一时间那种新鲜的美食，真的是一种失落感啊。
0: 对，不过现在很多商家就是为了避免类似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嘛，一般情况之下就是面是面，然后汤呢是另外打包的，对，是分开，你回到家之后呢，然后再把它搅拌在一起，那这样呢尝起来也是新鲜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有没有过相似的一些经历呢？有喜欢或者是最讨厌的一些事情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么刚刚呢，跟大家共同去聊到的就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我们可能够有同感或者有一些同 共同感受的事情，也可以去给我们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好家伙就说了说，那就放一首崔健的假行僧吧，也可以啊。那么稍后呢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来自于这一首非常摇滚的歌曲，一起来听一听吧。

0: 通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我和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此刻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你所行经的路面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又是如何呢？如果说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
1: 是的，看一下刚刚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摇滚歌曲啊，好家伙说他先获得，然后就是黑豹乐队。确实啊，以前的这个组合呢也有很多带给我们很多经典的旋律，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是挥之不去的。
0: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对于喜欢歌曲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会喜欢不同类型的吧。有些朋友喜欢那种摇滚的，就像崔健所带来的包括像 Beyond 乐队啊，他们所演唱的一些歌曲啊。那有些朋友可能就喜欢那种小清新的一些歌啊，还有一些朋友喜欢那种比较柔情的，像讲故事一样任素汐的那种方式演唱的一些歌曲啊。那在不同的场景之下，我们去听同一首歌，其实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啊。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绵绵细雨的秋后的这样一个时刻，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呢？是不是有些朋友正好坐在自家的这个窗台前，然后沏了一杯热茶，看着窗外的飘着这个毛毛细雨，一边看着自己的书，觉得特别特别惬意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当中呢，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聊聊那些治愈的事情，聊聊那些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你现在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一些事情，大家最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小时候讨厌的事呢就是写作业，被逼着早睡。他说最喜欢的事呢就是看动画片。他说现在长大了，喜欢的事越来越难，讨厌的事呢却越来越具体。他说比如现在我们家楼下装修的这个电钻声让人有点受不了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多多的一些理解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新的楼盘的开发，大家的装修的这个进度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一些老旧楼盘，有的人住了10年20年，窗户啊或者家里的这个装修呢需要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周围呢全部都是这个邻居。现在还很好，物业会有一个协调固定的装修的这个时间嘛，希望大家要装修的话严格遵守啊，不要影响其他人的休息了。
0: 对，反正我们小区可能就是在双休日的时候呢，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是不允许有这种滋滋滋就施工的这种声音。如果说没有这种施工的声音，就是不发出任何异响，如果说在家里去装修，比如说装柜子啊之类的，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就是已经扰乱到居民的一些休息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个严格的时间控制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 T 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最喜欢的事儿呢就是每个月发工资那天，虽然钱还没有捂热就还了，但那一刻觉得自己这个月没白干。他最讨厌的事儿呢就是房东突然发消息了好吧，告诉你这个房子的这个租期呢又到了，该续费了，
1: 该续房租了
0: 对对对，
1: 很多可能在外地城市当中租房去工作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多多少少的这个压力吧。通过自己的努力，终有一天自己就可以当房东了，再也不用交房租了。
0: 是，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笑笑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每天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吃饭就觉得特别幸福啊。他说我讨厌的一个呢就是争吵，和家里人吵完架的那种沉默让人太压抑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觉得就是有没有哪个家庭从来没有任何的这种争吵的声音出现呢？我觉得少之又少吧。
1: 对，
0: 但凡在
1: 一
0: 起
1: 一定会有，但是但凡在一起就会有磨合摩擦。
0: 对对对，可能就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争吵，但是一家人嘛，难免的。试过之后呢，互相去理解，互相的去体谅，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啊，没有原则性的一些问题啊。
1: 是的，南风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刚刚呢听到了一首老歌，瞬间呢就回忆起从前的时光。他说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师大校园里的研究生宿舍里面居住，他经常会到这个后面的操场上弹着吉他唱着歌。他说好喜欢那种时光啊。最讨厌的事情呢就是别人随意干涉我的生活，对我的选择指手画脚是，其实大家每个人的主观意识其实都是很强的，有一些呢只能是家人朋友带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尤其是主观意识特别强的朋友呢，他就会坚定自我的一个选择。

0: 以不想让别人对我们的这个选择呢指手画脚。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样吧，总有人来指点你的人生，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呢终究是要自己过的，别人带给我们的只是建议和意见，最终的决定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啊。
1: 对，我觉得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大事儿，可能家长都会来进行这个把握吧，或者说大方向已经定了，那细节方面的问题呢需要你自己的来进行敲定啊，比如关于自己的工作，关于自己留在哪个城市，
0: 对，
1: 关于自己的这个婚姻情况，
0: 嗯，
1: 等等等等，可能在遇到这些类似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有很多人会和家里人来进行这个沟通，那家里人呢会说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当然他们的意见可能只是属于你参考一类型的啊，但是大主意还是自己来拿定啊。
0: 是的，那么大家最近有没有主意要买车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吧，就是在我们十一期间，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为大家举办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啊，在今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为期3天的时间，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举办。大家呢如果有买车的计划，我们给您一个参考，可以到这边呢来看一看，去选一选了。
1: 对，当然如果说有车企的一些老板或 4S 店的一些老板正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参与十一展销博览会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来取得联络，咨询电话是1810357723313646751508来取得联络。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也是刚刚那位发信息的朋友在节目当中点播的，来自周深的这首《少管我》。

0: 同的，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有很多事情呢是自己要拿主意的，自己要决定的啊。但有时候在这个时间段，你反而还需要听听大家的一些意见，特别家里人给出你一些真诚的一些意见和反馈啊。
1: 是的，其实今年夏天的时候呢，又流行起了一波90后的这个杀马特风，说我要染黄毛啊。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说哎，想什么时候能够把头发染成黄色的呢？有过这样的一

0: 的透明爱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旋律搭配这样的一种深情的演唱，把那种默默守护的一种爱恋呢是娓娓道来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这位叫做 Cherry 的朋友在这个时段呢能够听到老朋友奇异也来了。哇塞塞，今天来的有点晚哦，我们的直播呢要跟大家很多有关于你喜欢的还有你讨厌的那些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呢，也愿往后的日子多靠近让你开心的事情，少纠结那些让你内耗的事情了。
0: 对，如果说你现在有特别喜欢的事情，那就赶紧去做啊。如果说有特别讨厌的事情呢，今天也不妨，这只是一件事儿，而不是你的人生啊。
1: 好了，奇异说最喜欢回复及时的人双云飞的哦，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喜欢。那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只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有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节目的名字叫做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3: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你咋还犹豫一下？
3: 那我的麦上了吗？然后后来我拧了一下，有了不知道谁把我的麦给关掉了。
0: 对吧，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下午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哈。
3: 嗯，
0: 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以后呢，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分享就可以了哈。
3: 对，其实我现在疑问啊，咱们是每天怎么做到不商量能把衣服穿统一的呢？
0: 这神奇了哈，
3: 蓝色系，然后我是牛仔系，对吧，就非常的神奇啊。我就跟你说，这个搭档在一起，这个年限一旦变长了之后，两个人就会有那种就是不需要言语就会有的一份默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们信不信吗？信可以把信扣在公屏上啊，不信的话那就不信着吧啊，我们两个人也就不解释了，毕竟我们两个人会多次穿同样风格的衣服出现在这里。
0: 我们分享互动哈，当然在每天的下午时段会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和内容要跟大家分享，手机只能够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跟我们分享打卡签到一下哈。
3: 嗯，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的节目内容啊以及本地的资讯消息，也希望可以对您有用啊。当然说如果觉得哎呀这个资讯可能跟我关系不是很大，没有关系啊，我们在分享任何事件的时候都希望可以收到你的麻辣观点或者是你讨论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我今天呢去细数一下我们全天井
0: 怎么讲，
3: 就下午节目一个放歌的节目 人家这个公屏都是频频刷屏
0: 啊，
3: 一到我们晚
0: 上正好大家还时间上稍微的自由一点，
3: 但是我们的流量是全天最好的呀。流量从哪里来呢？
0: 不知道，
3: 反正就是只看不说啊。
0: 行嘞，只要您喜欢看的话，希望您每天都来也是行的哈。天气哈，来自天气呢，我们也收到了来自于最及时的信息。首先是在今天呢是阴雨，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是全市最大的累积降水量为11.8毫米，出现在了侯马市河东站。全市的最高气温介于9.8度到16.1度摇头区，低是8.5度到13.3度。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啊。
3: 预报呢在今天夜间的降水就全面结束了啊，局部地区呢还会有雾或者是轻雾。未来3天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0号早

0: 晨呢，最低的气温会达到谷底，之后及时的增减衣物，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
1: 是的，那么详细的情况呢，就是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那么局部地区会伴有轻雾或者是雾，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3度到22度哈。
0: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温度呢是15至26摄氏度，在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晴度是15至28摄氏度。
1: 是的，这是关于天气的情况了。然后关于比方说感冒指数的话，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哈，说未来的24小时当中呢，我市的感冒指数为1级，感冒的发病率极高。为什么极高呢？因为天气突然间转凉之后呢，就会思考一个问题，比方说我们睡觉是不是要盖点东西了？
0: 然后我们不是就来单位了吗？我说实话，周一早上那会儿我就感觉在单位待的啊，头不疼脑不热的，头都红，哇，我是不是要生病了？我是不是要感冒了？可不敢啊！然后走出单位那一瞬间，他就好了。
1: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高速的信息。首先是麒麟到临汾的是祁县到临汾哈，就是去临汾昆明方向的这个情况呢，出现了几个路段的有一个路面施工的养护工程，关闭了2条车道哈，就会关到下午7:30左右的，比方说701公里加900米至702公里加0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这是去昆明的岷江收费站与沪宁洪桐互通之间的情况。那么还有什么地方呢？比方说就是来自于霍州收费站到岷江收费站之间670元，请注意避让的。那么当然我们还看到了来自于朔州到运城方向寨子枢纽湖北高速袭击段下行至长延高速霍永西段下行，湖北高速袭击段上行至长延高速霍永西段下行临时关闭匝道的情况，将会关到9月11号14:27会解除管制的，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然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因为现在呢已经不怎么下雨了，所以这个道路通行呢会比昨天的这个晚高峰区间呢好了很多。比如说鼓楼环岛呢只是4个方压力会比较大而已啊，缓慢通行呢都是可以通过的。那么在我们解放路的水厂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东侧的话是西向东的车多缓行啊，东向西呢也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广宣街中段呢车多缓行了，提醒各位慢慢走。
1: 对，
0: 还有在老火车站拐角这边呢也是双向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可能在这个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西向东长时间段的车多缓行啊，东向西呢是可以。连情况的话现在看起来还算是比较良好啊，当然说如果你也行驶在路上了有特殊路况消息也分享一下，
1: 关注一下来自于网友的分享互动，说我在粉丝已经开始穿薄薄的羽绒服了
0: 啊！今天早上起来是真冷，今天早上起来就我穿我现在这身装备啊，只不过是可能早上起来领子没有这么高啊，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我就在觉得哇哦，这是在折磨谁呢、
1: 这会儿就感觉有点热，
0: 因为
1: 我们
0: 这个灯烤着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啊，
1: 对吧。好了，各位在下午时段有想听的歌没有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互动，我们也找到之后呢为您播放一下。当然有任何道理想和周然陪伴大家在这个非常轻松的下午时光啊。

0: 好了，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跟我们说话，说想听的是山峰山峰等等，我们一会儿找到之后给你放，别着急啊。比方说我们这会儿呢，就是我们播完资讯之后，也许会马上找到满足你一下，好吧？
1: 是的，然后同样呢要提醒各位呢，我们的这个统一时间段啊，在6点半到7点、有更多呢喜欢听歌的朋友的话，可以那个时间段过来，然后来点播播放就可以。
0: 秋天的味道就这么来了啊，
1: 还没有到秋风扫落叶的时候呢。
0: 是的哈，然后大家如果关注什么监督热线哈，就是我们抖音是抖音，它不能报说电话号码之类的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们什么？你看我们单位的广告，零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就在十月城旅阁巷这边要搞一个车展呢。
1: 嗯，
0: 如果说你是一个商家的话，车企4S店老板号多少呢？你看我们一直都没敢说过。
1: 对啊，
0: 对，
1: 当然了，这个消息呢也要提醒我们广大这个爱车的朋友啊，或者是近期有要买车计划的朋友的话，可以呢在10月1号到3号来到我们来自于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车展现场走走。我看看啊，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和精彩。
0: 是的，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任何需求，请记住，哈哈是哈哈了，对吧？哈就哈哈了，哈一会儿就不哈了，哈一会儿喝了估计就不哈了。
1: 对，哈哈那就不哈了。
0: 跟我打招呼。
1: 对，哈哈了嘛啊
0: 啊，
1: 那是哈哈了嘛、
0: 啊？对对，我发现这个传播力很可怕。
1: 嗯，
0: 所以也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吧。来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故这个事情吧。哈，来看这里，看左边啊，这个海鲜鱼子酱拼饭344元，鳕鱼煲仔饭234元，付费的飞机餐突然就引热议了。中航协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我们来关注这个情况啊。
1: 是的，在那个中秋国庆假节呢临近的时候啊，在订机票的时候，大家就有没有发现哈、啊？除了以往的这个免费飞机餐呢，还可以去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进而呢在国航东航局付费定制飞机餐了。
0: 嗯，
1: 引发公众关注的是飞机餐啊，这个签我呢正在远去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说航空公司降本增效，订餐旅客获得了精细化的服务哈。
1: 嗯，
0: 这个付费飞机餐的价格在10多元到

0: 数百元不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自己的云端大餐了。
1: 嗯，
0: 我们看看他们又晒的哈，哦，这是牛肉或者是什么猪肉之类的，
1: 应该是牛排之类的，对
0: 之类的，因为这有三文鱼哈，
1: 那感觉不错，
0: 对吧？感觉挺好的。然后呢，还有这位的话呢，是你那你
1: 我知道他那个面包，
0: 这是芝士片，不能吧？
1: 不，
0: 那热了就不能。
1: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就是烤榴莲或者烤芒果啥的吧，他正好在那个就是锡纸盒里面的嘛。
0: 要么这是从那个西陵鱼的腹部切下来的，你懂啥意思啊？
1: 有可能是啊
0: 那这么大，这是面包类的，然后小甜点啥都有啊。
1: 嗯，
0: 哇，这好像烤的什么肉哈、
1: 啊。嗯，完了啊，你俩娃买一份都不得够啊，不够吃，不够抢啊。
0: 嗯，这就是
1: 嗯。
0: 然后这个提到说，其中的国航推出的海鲜鱼子酱拼盘一份是344，你买吗？鳕鱼煲仔饭一份234哈，
1: 不是，关键是咱们这样的人出行的话，基本上是不会一个人出行啊。如果说跟单位的就是同事们集体去出差的话，
0: 嗯，
1: 你只给你自己买一份啊，
0: 嗯，对，
1: 铁头看着呀、
0: 啊。对，当然人家说也是有比较亲民的啊，
1: 嗯、
0: 比方说有这个东航退烧鸡肉煲29，你看，
1: 哎，这个我是会买的，
0: 快餐价格是在这儿、
1: 啊。对对对啊，这个我是一定会付费去出行的时候
0: 啊，
1: 我要打小跟他说，
0: 嗯
1: 啊，这个飞机上是有可以付费的餐是可以吃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让他养成这种习惯，
0: 嗯
1: 以后有小男孩带你去坐飞机，
0: 嗯，
1: 你跟他说我要吃那个付费餐。
0: 你看，嗯，这次你看我们去玩的时候，因为他航程比较短，当时确实特价票很便宜嘛，就严格是说了就没有什么付费的东西，就是没有餐食、啊、提供，因为时间确实很短，也不是饭点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很失望，孩子们说爸爸，没他们
1: 不放饭啊，
0: 啊，
1: 不是，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即便能点。这个就到站了，还得端着碗下去。
0: 对，就唯一有一个，他就是给我们发了一瓶水。
1: 嗯，
0: 发的时候爷爷奶奶也不敢拿，说这是免费的吗？我说免费给，免费给的。
1: 嗯，
0: 要不然真好呀，还免费给水的哈。
1: 嗯，
0: 就这个意思吧。但是老人不知道，其实还有免费的餐食那个哈。
1: 对。
0: 好，咱们再来关注说，根据统计的说，根据目前哈国航国内的多家航司呢，都布局了付费餐食的赛道了，并形成了这个品类之外，
1: 哎、
0: 你想，你说想要付费的也可以哈。
1: 嗯，然后当然这个付费者呢，对于这个付费飞机餐的这个口味啊，大多呢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有网友就发文表示了说，味道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啊，真的是加分了、
0: 哦、
1: 啊！自从打开这个付费餐的大门啊，根本就停不下来，等等啊，贵了啊、以及这个部分的糕点它其实不健康等等。
0: 对，航空公司之所以推出了付费的飞机餐呢，意在是降本增效的。据媒体的报道说，航时成本呢，在航空公司的整体营业成本当中的占比虽不足5%吧，
1: 嗯，
0: 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的。以三大航为例嘛，2023年的航时总支出达到了86亿元了，2024年过了140亿元了，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了。说单份航时的成本也都增加了，约为25到30元每份儿。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对吧？给你一个简式餐盒的话、再再给你一个小时盒的话，就是25到30了。
1: 哎呀，
0: 对，
1: 所以说这些专家也表示了，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事啊，旅客呢是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
0: 提前
1: 航空公司啊呢是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
0: 啊，
1: 就是我付费了之后免费餐就没了、
0: 啊、
1: 那不行，那我是不会付费的。
0: 他们的目的说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
1: 啊，就
0: 怕你吃不了了吗？
1: 我没有无效，我可以打包回家，我可以带回家。我经常就是带那个，就是也不是经常，就是我每次坐飞机，我都会带他那个飞机上那个小饮料啊，他的榨菜包，我吃不完，我都会带上的
0: 啊，哈，对吧？他们说是提升餐饮资源的投入产比，同时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嘛。
1: 嗯，
0: 说免费服务缩水引担忧，中餐呢是不会取消的。
1: 嗯，
0: 那么在相关采访当中就发现说，大部分旅客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

0: 有旅客认为说付费飞机餐是在原有服务的基础上呢提供了多一种选项可以接受的，也有部分消费者担心此前的免费配餐服务会缩水，对吧？
1: 是的，对此呢在今年四月啊，这个中国航协呢也是公开呢回应了，说经向会员航空公司啊多方了解，目前的航空公司呢并未取消经济舱的免费餐食服务，同时呢航空公司呢会根据旅客的差异化个性化要求，以增值服务的方式去推出低脂餐、素餐等多样化的餐食产品，由旅客呢按需购买、按需付费。而相关的法律专家也表示了说，航空公司啊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呢，如果说啊通过变相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呢去付费购买飞机餐的话，则是损害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也认为说，航空公司的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哈。让旅客呢在充分销售的时候呢，要把相关的收费标准呢，把相关的餐食内容目录呢，都事先有效。
1: 同时，针对这个网友担心的名存暗降的问题啊，经济学者呢也是啊从多方面呢建立的约束机制，比如说推行餐食标准化，根据航司的类型、机票的价格设置分类，
0: 对
1: 成本透明，列出服务清单，引入餐与付费餐的定位，
0: 对
1: 基础餐呢负责保管啊，付费餐呢是负责管好。餐的方向啊，不是说越贵越好，而是要走潮流化的路线，打造上镜好看的网红款餐食啊，同时呢也要提供素食、减脂等多元化的选择，
0: 对吧？这样就挺好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就是有争议那个事情真的不太好，对吧？你可以有个选项，就是对吧？如果说不要，你可以有一个勾选，说选完以后这一勾选就可以了，对，明白了吧？对吧？然后呢，比方说在飞机上吃，为什么它都会软成那样？你也愿意吃吗？
1: 我实在是不太喜欢吃米饭，
0: 我知道你
1: 不
0: 爱吃，但
1: 是我会但是你要想，如果上米饭的话，我也是扒拉一口边边上的这个米，可能我就事就过了。
0: 对啊，对。
1: 饮料，
0: 好，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跟我们说话说，经济舱有没有免费的饭？我想续面了和菜。这个的话，他一般就一人一份儿。如果说你想跟他要的话，他说：“您好，先生，稍微先生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呢就是，我们预备的餐食盒就已经全部都发完了。”
1: 哎，你适合去当空少哎、就是我发现，就是自打我们机票这个平民化了之后啊，可能这个很多空少跟空姐说话已经没有之前的那么客气了。他们是疏离版的客气。就是他们的不好意思都感觉很贵。哦，你好，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哦，就是不像以前，真的是很客套。哎，我心想你到底是好不好意思？还有那个，不是给你讲过吗？那个不可以去卫生间那个。
0: 对。是的，是的哈，好吧，关注大家来分享互动，说就干拌面就行，它很干呀、但是你们不筋到了，就糯叽叽的了呀。
1: 对呀、
0: 好吧，各位，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的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哈。然后有很多人在跟我们讨论这个事儿的，那么您怎么看？可以把您的观点和感受告诉我们，一些酸奶之类的，对吧？小食盒里头还挺好的。
1: 或者是您去会购买这个付费的飞机餐吗？说实话，飞机餐这玩意儿它可能是吃不饱。
0: 对，
1: 就是你总在观察别人。发到你之前，你再一直看什么时候发到我。
0: 对，
1: 发到你之后，你再一直看。他们还没有。
0: 也不是吧，就是太无聊了，没有可以玩的东西。
1: 对，
0: 就喜欢多看看他们。
1: 又不能玩手机，
0: 这就是很漂亮、很养眼的。我要看他们。
1: 对啊，没事
0: 我
1: 盯着他们看。对。来吧，最后的十秒钟。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摇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

0: 警钟长鸣，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整新，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他好棒哦，
1: 他
0: 热情，
1: 他很热情，那欢也不认得，不知道，不想干
0: 啊。爱吃牛蛙，应该吃啥舞呢？
1: 对呀、
0: 啊，夫舞，
1: 嗯，
0: 夫舞，弟儿舞，
1: 嗯，
0: 伢子舞，是吧？应该吃啥舞和大家说一份哈，
1: 嗯，
0: 对吧？你应该吃啥舞呢？
1: 我没有不去了。
0: 换下一个话题。
1: 换下一个话题。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内容，刚才人的热议了。原来未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那个经济舱的话，真的会有一些付费的这个餐食了，但得提前去预定，要不然它里边马上给你造不出来呀。
1: 嗯。
0: 那你现场订的话，他们马上给你付钱也不好付吧。
1: 是啊，他应该是按需来提供的，不是说就是每个人就可以随便点那种，他又不像饮料啊，就是红八加一啊，他可以随时处在那个地方。
0: 是的，是就跟你看人家那个商务舱啊，对吧？头等舱啊，人家都是提前说你好，他有菜单。今天我们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你要什么，他就是也是填定好的、嗯、有几位的话就会准备的多一点啊，
1: 可以随机去挑选一下。
0: 是的哈，然后再比方说咱们还聊了，你看你那会儿的时候一个新的进步，坐高铁的时候你也可以提前去点下一站的这个快餐，
1: 嗯，
0: 他们到站会有人给你送到你的座位上来，那个多方便呀。
1: 对，比那个高铁上那个盒饭要好吃很多。我点过，是哪一年，也是带 AI 去的很远的那个地方，
0: 就是也会贵一点点。
1: 对，还好，就像那个，就像咱们那个，就是后车大厅里面的那个价格差不多，就跟后车大厅里面是差不了多少的。
0: 我是记得我点过一次快餐，
1: 嗯
0: ，KFC 好像是，
1: 一定是从那个后车大厅来的，
0: 嗯，
1: 要不然他怎么能去那趟外卖能够准时送上车呢？我上回点呢，是因为邻座，
0: 嗯，
1: 有小朋友们陆陆续续开始吃，卖汉堡的呢，
0: 嗯，
1: 然后后来也是问了别人之后，别人说你扫一个码，里面就可以点外卖，下一站就给你送上来了、也是因为为了不想让孩子羡慕别人，然后去点的。其实、说实话，咱大人饿一顿就饿一顿了，
0: 对，
1: 睡一觉也就过去了，对吧？
0: 嗯，你就觉得很神奇一件事情，你比方说哈，就那次我们不是准备上飞机走了吗？走之前的时候不是去旅游，我们是去的那内蒙古博物院嘛，然后特别大，说那中午这顿饭怎么办呢？一定要吃了饭再走啊，说怎么办？很简单，我们说大家逛的差不多就提前赶紧点了，然后点的啥呢？米村拌饭，他那个就很实惠，你懂吗？就菜也很多嘛，那个酱一倒，孩子们一直超高评价，你知道吗？
1: 超高评价。不是，关键他不光是对这个饭的超高评价，他也会对你的这个引领和你的决策有很高的评价。
0: 没有，然后对老人他也会认为说、这样吃去比起老人也不会说呀，这个东西我看你们点少了，
1: 浪费了，
0: 你们多吃吧，我都舍不得吃了，
1: 嗯、
0: 每人一盒我们。

0: 不辣的里边放的是那个香菇酱嘛，辣的会有那种辣酱，然后拌上以后呢，菜也多，然后又是米，孩子们吃得很开心，老人吃得超开心。
1: 哎，这种就比较好，所以出去就是旅行啊，或者出远门的时候，还是得有一些这个餐食方面的规划。
0: 对，
1: 本来出行路就已经很苦了。
0: 对，然后，挺搞笑的事儿哈，就是去了，我就想的，我说呀，早上我们慢悠的起来，吃点零食，路上吃点零食。中午呢去了那个景区以后呢，然后再随便的，然后路上的时候，爷爷奶奶听说中一天没饭，不开心了，就说
1: 饭
0: 啊，一天都没有饭，
1: 就等着晚上回来才吃这一顿饭。
0: 然后晚上那天下雨了，晚上太晚了，就说呀，那不吃了，就随便点点吃的嘛。然后他就炸了，说一天都没吃根，你都吃不上这个正饭，怎么办呢？然后那天晚上干了油。大几百的外卖点的烧烤，
1: 但是可是我们年轻人出来的话就是这样啊，吃东西它就是很随性啊，没有必要每顿它都是正餐呀。
0: 他们会认为一天没吃了个正餐
1: 啊、哦，
0: 没吃了一个正顿的饭呀、
1: 啊。要不就是这个，就是现在其实我们跟小时候呢，就是还是一个阶级。为什么是一个阶级？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教父母，就比如买票啊、旅行啊、刷身份证啊，就像父母小时候教我们走路啊、说话啊、写字是一样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父母教你走路、说话、写字，你学的不好或者你学不会、他会骂你，
0: 对，
1: 他会打你、然后现在你要去教他、教他、然后呢你教不会他还会骂你还会打你，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一直就是骂的人跟打的人是没有
0: 啊、然后呢下一个事情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吧，说中秋国庆假期真的要来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放假三天不调休，国庆节放假七天调休的是两天啊。
1: 是的，然后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啊，在9月11号呢，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呢，可以买的是9月25、即中秋假期的首日的火车票。那么在9月17号，就是下周四的时候呢，可以购买的是10月，所以一定要定好闹钟，提前抢票，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程。
0: 对，那么抢票的事是不一样的，可以打开你的铁路12306的 APP 之后呢，在我的出行向导起售时间查询对应的车站准确放票的时刻，它会精准到大概是几点的时候啊，避免卡点去错过了。那么热门线路车票紧张，没抢到直达票的，记得开启候补补票的购票的功能，提前提高你的购票的成功率哈。
1: 是的，同时啊，这个家庭出行呢容易忘记带身份证啊，12306 APP 当中呢也是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0: 对
1: 啊，一个自然月呢可以最多申请6次，无需线下跑窗口。
0: 对，而且温馨提醒说，以上呢是12306预约页面公布的开售时间，购票请以 APP 实际的页面为准，对吧？就刚才给你说的这个时间，10号买9月24的，9月11号买9月25的，以此类推一下啊。关注努力站桩的奶酪说，在外城市呢，
1: 对，所以这中秋呢跟国庆会回大梅临汾吗？如果是会的话，要记住，
0: 就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吧。有任何想听的歌，你也同样可以告诉我们。哎，那会儿说让人家听什么阿峰什么来着？那歌叫
1: 啊，那个歌我也没听过，那歌名我也没太记得住啊。现在我们响彻耳边的这首歌曲是
0: 山峰山峰山峰，哎呀，
1: 山峰山峰，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在这个时候呢，以插播的方式送给大家，也希望那位听众朋友是可以听得到的。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我们集中点歌的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的6:30到7:00，发送在公屏里。
0: 还真有山峰山峰，
1: 等等我，走了。

0: 这让我考考你哈，你还记得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寿司郎吗？前两天刚聊过。
1: 寿司郎，记得。
2: 啥事儿来着？
1: 说的就是有小朋友把脚放到那个水龙头，然后有小朋友在那个寿司郎里面，然后那个小便，然后对，然后就是有各种小朋友反正不听话，然后很统一的都出现在他们店里面。
0: 寿司郎又有问题。
1: 他又怎么了？
0: 好，我们关注这个事儿哈，真好玩。这个事儿呢，你说大家还干不干了？近日，一自称寿司郎员工的网友爆料说，门店一代教教员要求他用人手提了。
1: 那太惨了，他给员工发多少钱呀、啊？得拿手捂。这他的员工这个在洗了啊。
0: 对，咱们关注一下，说9月6号呢，是有自称寿司郎石家庄万象城店的员工的网友通过了社交平台发帖了，说姨呢就与门店代教教员发生冲突了，他于9月5号呢被打。
1: 哎呀，该网友呢是表示啊，他干后厨呢第一次遇到靠人体温度去捂热食材，这个灼烧一样难受啊，感觉呢有点人格被侮辱了，
0: 对吧？后来相关的调查也去了，去后发现哈，这个说涉事的代教教员被停职了，门店正在等待公司的调查以及处理结果，要求的需用解冻冰箱缓化或者用流水解冻，员工应该按照 SOP 就是。
1: 然后呢，另外呢，根据南方都市报啊，在9月8号的中午啊，寿司郎相关人员也表示了说，公司呢在注意到该信息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进行了内部的确认。文中提到的并非呢是寿司郎正确的解冻方法，属于部分员工的错误操作。企业目前呢也正在进行所有门店的全面排查啊，彻底纠正错误操作。
0: 没错，那么说这个相关保障食材的鲜味和口感，根据食材的这个特性呢，是制定了相应的解冻方法，也是在解冻冰箱当中进行冷藏解冻的哈。对此呢，是部分网友也认为说，代教教员的这一做法不仅不符合后厨食材的处分的处理规范，还存在职场霸凌的嫌疑，那肯定是霸凌了呀。
1: 对。

0: 还用说吗？
1: 对呀、啊，谁家能那个好领导能让员工手握兵把这个兵给武化？
0: 欺负人家小孩的呀？
1: 对，
0: 太过分了。
1: 然后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寿司郎这个他话，我们找工作、啊、还是找这种连锁企业好，最起码还有地方能告啊。
0: 对对对，
1: 对，你说你找一家啊，然后没事了，
0: 嗯。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来了解一下这样的情况哈。
1: 嗯，
0: 来自我们临汾有可能有一个最新的情况，说临汾将会新建五座人行天桥。
1: 哎啊，
0: 嗯，那么提到说，针对市区的主干道的车流密集、人车混行、过街不便等的民生痛点呢，我市启动了城区便民过街天桥一期建设工程，集中布局五座人行天桥，精准覆盖景区、医院、学校主干道等人流核心区域，以一座座平安天桥打通市民出行的最后一米。那么这个此次新建的五座人行天桥呢，是选址科学、布局布点精准，
1: 嗯，
0: 兼顾通行安全、便民适配与城市风貌。我们来关注一下，比方第一个在哪儿呢？
1: 在滨河西路临汾市博物馆的人行天，那个马路好宽好长呀，
0: 对，
1: 中间应该还有那个绿化带啥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儿过一下，
1: 对对，
0: 这不博物馆，
1: 哎，对对
0: 对，
1: 就在博物馆的对面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步行或者是骑行到达博物馆的话，就
0: 嗯，对吧？还有一个在
1: 安全。滨河西路的可道酒店，
0: 哦，
1: 当然车速也比较快，而且可道它经常会接这种婚礼单，
0: 嗯
1: 啊，就好日子，不光是车速快，还会有很多这个婚车的队伍行进，
0: 这个还挺艺术的，
1: 嗯，
0: 就给咯溜咯溜咯溜，
1: 有点像那个就是 DNA
0: 啊，对
1: DNA 天桥啊，
0: 对。还有一个会在鼓楼西大街临汾市人民医院人行天桥，
1: 嗯，这个像五线谱天桥
0: 啊，这儿也真的需要，
1: 是的，
0: 因为很多，比方说他们高架下来以后，然后呢到对面的话就方便了，
1: 嗯，
0: 是这样过的，对，
1: 嗯，
0: 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在那儿等一下红绿灯嘛，不是没有红绿灯，就有很多很多的家属可能会去对面买饭之类的，
1: 哎啊，所以这儿的人流量、人车混行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呢，就是在滨河东路古城公园南路跨汾河天桥，哇，跨汾河要修一座天桥，
0: 嗯，
1: 可以的，
0: 古城
1: 这个像耳机，
0: 哎，好看。
1: 是吧，
0: 美的美的哈，
1: 嗯，
0: 还有滨河东路临汾市五一路学校的南侧跨汾河人行天桥一期，从大概就是太和府邸那边，然后一个天桥一直修会跨过滨河东路，那可能就未来还要到滨河西路那边去吧，
1: 嗯，
0: 要把汾河跨过去，
1: 对，
0: 哦，
1: 好消息呢，就是在我们各大的这个就是我们交通枢纽的地方呢，都会有天桥，会保障各位的这个平安出行，
0: 嗯
1: 那么坏消息呢，就是我们这以上提到的几条路段呢，可能会暂时的封闭一段时间，
0: 对，什么时候开始目前还没有消息哈，各位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行吧，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的广告了，广告后回到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希望大家能够一定要都留下来哈，有想听的歌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观点和感受啥的，都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们俩就行。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7233-1810357-7233。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来了解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山西青年有一个标题叫这样，他说，你是说就这张照片要陪伴我大学四年吗？
1: 这个我当时也问过，
0: 对吧？然后在大学生活当中，证件照可能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照片，对吧？
1: 嗯嗯。
0: 以前我们会发现，原来大学里用的好多照片都是我们那个准考证上的照片，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特别丑。
1: 嗯。
0: 然后呢，就有很多人说，近日同学们分享自己的高考准考证照片被直接用作了大学学生证的照片，引发网友热议。大家纷纷晒出自己的靓照，高考那年的无知，就这张照片陪伴了我大学四年。然后
1: 这都不算，这都不算更可怕的。你还记得就是咱们那个就是、可以查学籍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学信吗？
0: 啊，
1: 你还记得我那张照？
0: 想到那个丑照会有这么多用处，
1: 那可太多用处了啊！然后高考还是别自己在笑啊。
0: 然后还有人说，没人告诉我高考的照片会在大学校园卡上也出现吧？
1: 每天要用的这个饭卡和水卡就是它。
0: 主要是黑白的嘛，我们那还塑封了那种。
1: 对，我们那是就穿的校服，就是你高三嘛，你很忙碌，你就好好上上的号了，就被滴溜出来，然后拍张照片，那个速度特别的快
0: 啊！
1: 你刚坐那儿都来不及整一下你的衣服，好了，下一个，好了，下一个。
0: 嗯，
1: 就是他，
0: 是的哈，是的。然后呢，还有说你是说这张照片陪我，就很多人说哇，那黑白的洗得很惨那种，对吧？
1: 对对对，
0: 哎，照片多好呢，
1: 嗯，
0: 对吧？有的同学苦于陪伴了整个大学时光的丑照，于是暗下决心说，我的毕业证上一定要有美美的照片。然而。
1: 他要盖钢印。
0: 对，他说我都在想，
1: 干脆不想
0: 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毕业证
1: 了。
0: 鼻子打钢印的可多，还打嘴上那种，嘴突出那种。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入学的时候的脸，
1: 对，他嘴突出的，你可以看看上面那个照片，哥，相片未盖钢印，下面的字儿，相片未盖钢印就
0: 无效。
1: 我当时有笑了，我现在特别想笑啊。
0: 对哈，入学时候的脸和毕业时候的脸似乎有着多元化的形状。
1: 嗯，
0: 记得吗？
1: 记得，
0: 那挺好，就学习网嘛，看的挺好玩的。
1: 嗯嗯，
0: 录取照片、学历照片就挺有意思的。
1: 对，毕业照片是不一样的、啊，
0: 感觉不是一个人。
1: 嗯，
0: 还有的同学呢是被定格在动态的瞬间，网友说你好像是有话要说一样。
1: 就跟你说很快嘛，你刚坐下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一下你衣服，然后就拍完了。
0: 下一个，下一个，对吧？
1: 嗯。
0: 除此之外说，说在大学期间的是大大小小的考试当中，准考证上印的黑白照片更是面目全非的，你又知道的，对吧？
1: 对，比如你考普通话的时候那个照片
0: 啊，
1: 就恨不得手都不敢动啊，手一动就全错黑了。
0: 对，有人说我直接变成剪影了，因为他那打印机那个纸打出来太黑了。
1: 哎，那好呀，那四六级是不是你去不去老师也不知道了？
0: 对，然后还有网友的照片说直接换了个年代，
1: 嗯，
0: 特别久远，有的男生那会儿的时候高考前他们不刮胡子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你
1: 会发现还没有学会臭美啊，
0: 我的天，
1: 回到了70年代，
0: 对吧？女生如果说是那种日本头，
1: 嗯，
0: 对吧？然后呢，
1: 叫沙宣头哥，
0: 那不是日本，我以为日本头，然后衬衣。黑袄，因为它只露这部分嘛，就会以为是年代的那种感觉，
1: 对，非常有年代感啊，
0: 对吧？然后有时候还有网友分享说，爸爸妈妈当年的高考准考证，
1: 嗯，
0: 看家庭。
1: 你别说，这个爸爸长得比上一个那个男生长得还要年轻一点啊，没刮胡子的那个，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妈妈和女儿的高考证的对比啊，
0: 对，每一张证件照呢，都见证着岁月的流逝，
1: 嗯、
0: 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变化，对吧？有很多
1: 人分享。他们有人说学医8年瘦了70斤，我也想去学医了。嗯
0: 啊、
1: 是吧，变化跟毕业的时候跟来的时候压根就不是一个人，很大。
0: 对，说证件照呢，我们可能美丽帅气，也可能有些想的关键帧、
1: 嗯、
0: 是

0: 多年后值得回味的动人的影像，对吧？你想知道如何拍出更加满意的证件照吗？就是拍照时间发型就会该教你了，不需要教，
1: 就是不用教，你就高三学的好好的。比较臭美的姑娘，我就那就都没拍出来好看的照片，你是怎么能教我拍出来好看照片？
0: 哥们如果愿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分享给我们一下，就包括我以前那个照片后来用到，就是我出去考试的时候，就是那个考场那个监考老师看半天以后，稍等一下哈，然后说考试半天，
1: 对，
0: 行，那你先进吧。进去以后还不完，你在写好好写着考试呢，突然又有一个是所谓的那考务组的组长又来，还会看你一下。哎，你好，抬一下头。哦，行，你写吧。
1: 我是之前在银行证，而且我还刚割了双眼皮，就是我的旧身份证跟我的新身份证跟我这个本，当时那个就是不是新业银行，光大银行的那个业务员啊，就叫了他的组长过来，他的组长然后叫了另外一个人过来，他们三个人在里面讨论，但是他们没有关麦。
0: 对，
1: 我在想，你想过我的感受吗？我说，哎，你们没关麦。
0: 好了，这里是跟大家分享到的精彩节目。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来。有想听的歌，想分享的观点、感受啥的，想说的话，都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等你呀。

0: 好，各位，北京时事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是来到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赶紧分享互动一下哈。然后突然间听到了张卫健的老歌《你爱我像谁了》了，就突然间好想唱两句啊。
1: 可是你爱我像谁，
0: 你也会是吗？走走一点，
1: 走走走，
0: 来吧，说来就来。前面你会吗？姑娘，我爱你。

0: 满满的回忆啊！
1: 啊，对，太有回忆了。
0: 我想起来，就是魏健来咱们临汾的时候了。
1: 嗯，
0: 很多年以前，你知道吗？
1: 他来过吗？
0: 来过。
1: 我只知道任贤齐来过啊、嗯，然后他来过，我还挺期待的呢。我小时候还挺喜欢他的。他演过什么来着？
0: 嗯。就是演过那么多
1: 张无忌是吗？
0: 好像、
1: 啊、对，反正是挺喜欢的。
0: 好，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吧。说，这个是这样说的：我以为我以为自己快要嘎了。
1: 嗯，
0: 开学两周，16岁的女孩三次在晚自习上突然濒临窒息，化验单呢却全部正常，父母称其装病逃学呢。医生给了一个提醒哈。那么提到说心跳要像心跳的呢要就像是要撞破胸腔，喘不上气儿，手脚发麻。我真的以为我自己马上就嘎了。坐在急诊室里的16岁的小敏浑身发抖，这是她开学两周来呢第三次在晚自习上突然发病，这个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啊。
1: 是的，然后拿着全套的心电图啊，还有心肌酶呢以及胸片啊，完全正常的化验单。
0: 嗯，
1: 父母的心情呢从担忧啊变成了无名火。
0: 对，
1: 心脏没毛病，你肺也没毛病。
0: 对
1: 啊，现在这孩子这为了逃避上学 啊真的是什么病都能装出来。
0: 是的啊，这个他们说这个小米原来成绩也不错、
1: 嗯、
0: 但现在呢是一进教室就是大汗淋漓的，满面色也是苍白的，不仅影响了班级的秩序，那么课也是完全是跟不上了，是不是心理素质太差了呢？后来就发现哈，你看相关的专家就说了，说这不是装病，更不是他矫情了。那么说是这个三方视角的冲突中找到一个答案，说是小敏经历的是典型的惊恐发作
1: 啊，
0: 惊恐发作，你听听看，
1: 惊恐发作，
0: 妈呀，
1: 嗯，
0: 有这种词儿啊？
1: 对，然后临床的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呢，嗯、也是说到说，很多人呢、嗯、是习惯将情绪啊以及躯体症状与、嗯、抗压力的能力差呀、嗯、叛逆啊等等划等号，
0: 对，
1: 这并不是患者故意而为之、
0: 嗯，
1: 或者是性格不好，而是大脑的神经传递紊乱导致的真实疾病。
0: 嗯、是的，那么说这个惊恐发作呢，不是抗压能力。差是大脑拉响了假警报了。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是没有装的话，说这个惊恐发作就像是人体内部的火灾的报警器出了故障了一样，在没有任何真实危险的时候呢，大脑的惊恐中枢杏仁核哈，那么错误的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交感神经就瞬间爆发了，带来了100%的真实的这个濒死党感和窒息感哈。那么这种由于神经环路异常引发的疾病呢，无法通过简单的你想开点或者是自我调节来痊愈的，必须依靠规范的药物和心理综合的干预啊！
1: 哎呀，用装病来指责孩子啊，只会让他们呢是推向更深的绝望，
0: 对，
1: 最终呢演变为严重的学校恐惧症。
0: 说那个家长极易陷入见好就收、擅自停药的一个误区哈。说面对这个精神心理疾病的话，见好就收啊、擅自停药是很多家长极易陷入的误区的。惊恐发作最可怕的是往往不是发作时的那几十分钟，而是发作之后长期的预期性的焦虑。说孩子会时刻提心吊胆呢、啊，惊恐下一次发作会在何时何地降临呢？从而开始回避学校啊，回避人群等等的。
1: 哦，明白了。因此啊，治疗呢从来都不是打一针啊就走的灭火，而是一场漫长的大脑重塑工程。
0: 嗯，
1: 长期的药物治疗呢，也是在为脆弱的神经系统去搭建一个安全垫，
0: 嗯，
1: 让过度敏感的报警系统钝化。
0: 嗯，
1: 而在这个安全垫上面呢，我们需要时间呢去教孩子去建立新的应对机制。
0: 嗯，
1: 一旦家长的侥幸心理啊，
0: 嗯，
1: 骤然撤去药物，不仅呢会导致症状呢和海啸般的猛烈反弹，同时也会彻底摧毁孩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面对校园的信心。
0: 那么医生也提醒了说，如果发现孩子或者学生正陷入无法自控的躯体的恐慌或者是情绪崩溃的话呢，请不要指责，不要误解，应该及时前往专科医院去哈。这个有的时候孩子真的不是装，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关注孩子的心理吧，就一定要多关注哈。
1: 对，嗯，可能我对这个对
0: 啊，你对什么对？
1: 我不太愿意干的事情也会有这种心理、啊，会有一点，但是有的人会严重一些，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无论如何的话，就是我还是觉得心实起来。你看我穿这个高领，不是好多人就穿不了高领吗？
0: 我穿不了，
1: 会窒息，
0: 我就会非常难受，我天哪，我受不了。

0: 围会拉开。
1: 你像这种立领也不可以吗？
0: 就是你不要太高。尤其我接受不了高领毛衣那种翻来翻去就翻过去那个边那种感觉的。
1: 哎，对，你看我打小我特别喜欢高领，而且我特别喜欢戴围脖，东山你是知道的。嗯。然后哎呀也不行，就我的孩子好像跟遗传没什么关系。嗯。小时候我给他买高领，他一个就是说扎。嗯。他只会用扎来形容。
0: 对。
1: 我说这不扎，明明什么都没有呀，我就你看这孩子就是作，就不听话。
0: 不喜欢。
1: 但是你把这个脸给他就是稍微拽松一点之后，他能凑合着穿。
0: 对。
1: 现在大了他会有明显的意识，就是我不穿那个高领的。
0: 以前那个高领可能要翻一层翻下来嘛，他大概会到我这儿，为什么我不喜欢那会儿，就是因为我这个胡子这儿不是多嘛，这样会刮得很毛。我买的那品质也不好嘛，就
1: 品质也不好。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嘛，人家说品质好的毛衣才会起胶，品质好的不起胶。
0: 半高领的话就能接受。真的像你们就比方说我就是一褶这么高的我就不行了，就是我会发现稍微的热一点出一点汗的时候就会扎，它真的是真的，
1: 会
0: 稍微热点就会觉得扎了。
1: 然后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反正就是身体啊，如果说给出警告之后呢，我们就要稍微的去停下来你现在本身要做的事情。还有这位朋友呢点两遍歌了啊，想听一首佛。
0: 一会儿给你点吧，
1: 一会儿啊，
0: 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后就可以好好的点歌了，好吗？可不可以？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最后一个板块，来跟您分享好听音乐的时间。好，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情况吧。有看到了，有人说关于说脖子不舒服这个情况哈，
1: 对，
0: 说毛一扎很正常，特别是脖子，说呢子衣服我就感觉扎，对，我也不喜欢。
1: 对，呢子衣服我也不喜欢，它那个有点硬挺。
0: 以前特别火的那种穿着打扮，就是哇，男生哇，大呢子大衣，高领毛衣，然后下边穿一条牛仔裤，要穿一个。我感觉他那个我脚里边很臭很臭的鞋，
1: 那个
0: 黄色的，
1: 我知道那个叫马丁靴，就很韩国欧巴，
0: 就感觉他，我就感觉他每天回了家以后都会冒烟。
1: 你知道谁喜欢穿那个类型的鞋？
0: 谁？
1: 哈佛李总，他一年四季都是那个类型的鞋。
0: 对，尤其我真的也会看到有人夏天会穿，夏天吧，你还要腿裹住以后呢，
1: 然后冬天
0: 下面有缝，能那个气儿能往出冒，但是我。

0: 绿肥豆一样，我不能跟他走很近，我感觉那冬天以后呢，那更可怕呀，对吧？好多要么有的人说，我为了很潮点，他们穿的稍微紧一点的裤子会塞在里边的，要么就说我宽点牛仔裤会放到外头的。哎呀，所以这种装扮的话，以前那会儿太火了。
1: 是的，我们那位老朋友我也许久未见了，我下次如果要是有幸能碰到他的话，我一定要让他把鞋脱了，我问一下，看是我想哥说的那样吗？
0: 对，然后呢，还跟关注到来自于有朋友说下班了，对这个要升为鼓掌了哈。有人说这俩人不能接娃放学不开心了，对，不开心，希望能够跟孩子们，你看我们孩子们6:20，你们也是一样，我们都一样。下雨吗？现在大家还有没有知道的，跟我们说一下。
1: 有没有在户外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这个，Nice to meet you， 俩人到哪里吃晚饭去了呢 ？Go，
0: 你是觉得我俩是5点前叫晚饭，还是说我们中间可以偷偷吃晚饭？
1: 对，就可能我们在节目之余到广告段的时候，这儿放的就是那个 AI 人物，AI 人物，我们两个人就不去旁边吃饭了啊。
0: 好吧，欢迎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那个佛那位朋友跟您说一下嘛，我们没有找到，不知道哪个版本，希望您补充一下。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大家分享好多好听的歌曲，那么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里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制作播出的一档以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为主的音乐节目，旨在更好地展示全国各城市的原创音乐生态，为原创音乐人搭建一个展示平台，为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节目播出至今，得到了各联盟电台的支持与合作，也感受到了每一位带着本土原创音乐作品来到节目的同行们对原创音乐的关注和热情，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就让我们把这种热情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继续的释放和延续吧。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4: 在悠久的华夏文明中，海南岛历史文化是源远流长，独树一帜。从远古到现代，它都是中华文明中重要的分支，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精华的一部分。海口市作为海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北枕海岸，南进交趾，东连七洲，西通河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疆边陲的海陆交通要冲，重要的港口商埠。人口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的融通，使其造就了独特的多元文化。而组建于2016年的小船左岸乐队，成员大都来自这祖国的最南方——海南岛。这里的大海、椰树、海风，都是生活里不曾离开他们的自然因素。岛上的人们也一直以海南方言往来。海南方言属闽南语系，对于听不懂的，可能绞尽脑汁也不明白。但对于土生土长的乐队成员来说，这就是根。是的，小船左岸主要是以方言为主啊来进行创作。乐队 在的作品呢，是以岛屿之人文情怀、生活气息为主述，大多以流行摇滚结合方言的方式，呈现一个有力量、有记忆的乡音。今天来自海口音乐广播的音乐主播金星，就为我们带来了海口本土的这支优秀的乐队——小船左岸。
5: 嗨，大家好，我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金星，欢迎大家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海口的原创歌曲小船左岸乐队的少年志。小船左岸乐队是一支以海南方言为主的原创音乐乐队，他们的作品既包含了对于家乡文化历史的传递，而且也包括了对于梦想的追求。在小船左岸乐队成立之初，也就是2016年，他们创作的第一首单曲就是少年志，这里面包含了他们对于人生生活的态度，对于梦想的追求。在那一年，大家已经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几位少年都会有着各自的惆怅与奔波和忙碌，但是在他们的内心还是希望保持那个最初少年般的坚持，坚定地去追逐着一条道路，也是一种生命的美丽。所以这首少年志由此而出，寄托了他们对于生活有不如意但是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梦想的理念，纵使别人笑我痴狂，也必将用此生来完成，这是他们歌曲的内核。这首歌也成为了小船左岸乐队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小船左岸乐队少年志。

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类似小船的载体，它承载着我们在最纯真的年纪所拥有的梦想。人的一生好比出海远航的船员，经历着无数次的冒险、苦难与欢乐，也收获了友情、爱情以及有可能被冷落的亲情。有的人停留在了一处小岛安身立命，有的选择继续瞭望，有的人发现了宝藏，或是欢喜，或是沉沦，还有的人选择了继续远航。等绕了一圈之后，发现世界的终点还是那曾经起航梦境中数次出现的港湾。就像人的一生一样，终其一生最后想实现的不过是当初那份简单的向往罢了。小船左岸应该也是如此吧。下面继续来听他们的一首原创作品《海鸥》。这首歌创作于2018年。很多人就像是飞翔在海面上的海鸥，偶尔落脚，却不知下一站是何时何方。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新疆古称西域，历史上乌鲁木齐就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荟萃之地，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质。它的特点是开放、热情、豪爽和奋进，是中亚地区最具活力的城市。作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体系的汇集之地，十几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广融博会，造就了具有世界性的灿烂辉煌的文化。维吾尔音乐之母沙尔木卡姆、蒙古民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马纳斯，像世界上其他英雄史诗一样，在东方文化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而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之活力，也让我们一直有深刻的感受。下面来自乌鲁木齐旅游音乐广播的李维，再次为我们带来了来自新疆的好音乐，有请李维。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不惑》。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演唱者姚峰，用歌曲阐述自己对40岁的理解和感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希望能够做自己，但在现实面前，我们可能选择继续死磕、继续追梦，也可能会向现实低头或妥协，因为毕竟每个人都要生活。姚峰希望通过歌曲祝福每一个有梦的朋友都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美梦成真。

诗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南二乡乐队的原创歌曲《黑夜是我》。南二乡乐队曲风以金属为基础，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使旋律和节奏更紧密的结合，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音乐人对于生活的感悟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你觉得一无所有时，你可以想起你出发的起点。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南二。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古早的一些经典单曲啊的 OST 的回顾，还有一些新歌推荐，真的是不容错过呢。那首先，音乐专辑《流星雨》可以说是承载了大多听众们的青春回忆了。在多名的制作人的操刀之下呢 ，F4 的四位成员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跟吴建豪都尝试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而这张专辑呢，在2001年的今天正式上线，一经发行呢，便在整个的华语唱片市场呢，获得了突破100万张的销量的优异成绩。而专辑当中的 F 四在音乐方面呢，也是的确啊，过于青涩和稚嫩了一些，又没有太多的一些演唱技巧。不过一首《流星雨》能够响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不会回到那个流星花园的青春时刻，一起来重温 F 四

了这首传唱度极高的流行语之外呢，这张专辑的第一时间也特别动人，歌曲传递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作为一首专门为 F4 成员们量身定做的友情歌曲，主题和 F4 的名字是相互呼应的，而 F4 当中的 F 呢，可以解释为 flowers， 当然同时也可以解释为 friends。 每当剧中响起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道明寺、花泽类等等的一众的主角们在校园当中追逐梦想的身影，那种欢快的节奏就好像他们的青春的脚步一样坚定而有力量。来感受第一时间。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所听到两首歌曲分别是《流星雨》和《第一时间》，而 F4 当中的吴建豪当年专辑里面也是就展露了很强的唱跳加创作天赋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呢在深耕舞曲创作，去年年底也是发行了全新作品，叫做《Dance Until We Die》，这是他沉淀三年交出的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像离世，吴建豪也是整夜跳舞宣泄情绪，也催生了这首歌的内复古 disco 加上two step 的这样一个电子节拍，传递了跳舞直至生命尽头的一种核心理念，把音乐跟舞蹈当成生命信仰的一种态度来。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于吴建豪，在几年之后同样是流星雨这个 IP 呢，故事来到了内地校园当中，诞生了一起来看流星雨。他没有照搬原版的人物设定，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写，把少男少女的倔强成长还有懵懂的爱恋呢，放到了内地的校园语境里边来，去重新讲述了一遍。不光是剧集火遍了大街小巷，而整套的 OST 也特别的出圈，不再只是有那些缠绵的男女之间的小关系，更加入了很多年轻人自我觉醒的表达。那么下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这部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片尾曲，来自于许飞，我要的飞翔。

首歌曲来自许飞，《我要的飞翔》，可以能够激发太多人当时在看一起来看流星雨说的一点点的小思念，是不是画面应该在眼前浮现起来了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账号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更多的主持人动态。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来自于江映蓉的歌，江映蓉的练习题这首歌呢收录于江映蓉首张个人专辑《坏天使》当中，也是剧集《一起又看流星雨》的插曲了。大家伙印象当中的江映蓉呢是唱劲歌热舞的一个舞曲选手，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阿弟仔特意呢也是安排了这首慢歌，就是想让各位朋友们知道他哎还有抒情的一面。而映蓉自己也会说，这首歌是写给逝去爱情的纪念，爱情结束伤心点到为止就好，不用一直沉溺和内耗。来听练习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

0: 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4: 中堂的大少爷，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响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如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印

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我需要在某一个瞬间感受被世界遗弃的孤独，冷眼看待这个繁华而浮躁的世界。不过好在还有音乐比较走心，当我们带着孤独在黑夜里游走，音乐是我们最好的同伴。

想你的人永远比你主动，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嫌你烦。其实呢，感情的世界里没有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愿你们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目之所及，行之所向，满满都是爱意。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愿你绽放如花，愿你常开不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三年，他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

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一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

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两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三十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这座城市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九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三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

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一米八以上降到了一米七三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四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

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她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哎，本来是想电话过后马上播一首歌的，哎，结果

好像怎奈没有播放出来，我们再试一次。啊，可以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小小的惊喜，身未动，心已

声泪动心远，来自周迅。记得那个时候上大学学播音专业的时候，还特意的去模仿春晓老师“声泪动心远”的那个广告词。最近还是感冒，所以这个鼻音有点重，等到稍微恢复了之后可以试着模仿一下。想当初对，在小课组的时候还是以模仿这个声泪动心远来著称的呢。接下来的歌是一首点播歌曲，来自雨桐，也就是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奇境。他说想点一首歌木吉他，来自袁惟仁，有点自嘲和戏谑的自省，也许是给自己的未来坚定一个方向，只要坚持，前方就能看到梦想。也给自己鼓个劲儿，也祝福甜甜圈们继续在路上勇敢向前。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一把木吉他就可以写出很多好听的歌，来自袁惟仁的木吉他也是他那张木吉他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其实说到袁惟仁，真的是给很多的音乐人，而且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都合作过，像那英啊、陶晶莹啊，还有接下来要听到的梁静茹。虽然这首歌不是袁惟仁写的，然后但是一把木吉他真的是写出了很多很多的情歌，来听这首经典的情歌吧，来自梁静茹。

0: 没错，这样的声音跟情歌最搭配了。
1: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0: 感觉梁静茹唱歌，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苦涩，也能让她唱得很温暖。接下来的歌名字叫请先说你好，一切都是从你好开始的。这是来自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

0: 过一行的请先说你好，一句你好当中简简单单两个字当中蕴含了多少情感呢？得用心听。音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如果这块糖不是你想要的，简总还安排了另外一首。两首连播，先是说你好，然后又说来不及，对不起。好像这简简单单的几个词语当中都蕴含了好多呢，来自崔子格。

来不及，对不起，来自崔子格，也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没错，在每天杰克堂的歌单当中，至少有两首歌都是简总的安排，好像也可以帮我来破破圈。对不起，来不及，如果没有来得及加精。下面的歌名字很有趣，叫甘宗走几给。我也不知道我这粤语发音标不标准，总之就是说偶尔也要做做自己。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花都绽放，夏听荷塘风清凉，秋听落叶变金黄，冬听白雪映日光，四季都听多幸福，年年岁岁情意长，或者也可以叫情意长。谢谢呆呆小熊，刚刚这就临时来了个小金狗，找了一个抒情的电乐。刚刚呆呆小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像基本上是出口成章的状态，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小金狗，所以就临时来搭配一个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在这里希望能够找到你爱的那一首。这些歌曲们在歌单当中好像也都跃跃欲试，等着说我要你的爱。

再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一首我要你的爱，对，把希望可以在这个中场把这个节目推上一个小小的高潮。有人说杰克航在直播间当中的加精手速非常了得，然后呢说可以歇一歇。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一边听歌一边看大家的留言，就有一种其实好像你们与我同在，我与你们同在的感觉，就好像大家真的是在围炉听歌，然后一边听歌一边聊天。比如说刚刚看到的时间的左边，他说你开车盯着你的仪表盘，杰克堂主持节目也盯着他的杰克堂的仪表盘，就是眼前电脑上的播出单，他根据这些歌来判断现在音乐的节奏和急缓。哎呦，好像还是押韵的呢，突然间发现啊，好回来。可能对你产生的影响就像是获得了路线和路况，接下来是看拐弯还是急刹车，是带你换一个音乐风格还是干脆多一点语言。极少数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总监发来信息说哎哎，刚才放的什么歌啊，太好听了吧，能不能再播一次。哎，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有的时候当你第一次听到一首歌却仿佛已经等了它好久。哎，要说这句话呢是因为为了引下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昵称在微博当中的点播。他说糖糖在上周五糖了个糖的烈日灼心，那么我想在本周初点播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记得大约是一年前吧，糖糖首播烈日灼心之后呢，紧跟着就安排了这首歌，当时的心绪还沉浸在烈日灼心低沉窒息的震撼当中难以挥去。听到这首我找你找了好久之后，甜蜜幸福的氛围瞬间就让自己豁然开朗了。一首耳熟而已的老歌，此刻呢却可以彻底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折射了自己遇见音乐加块糖这一幸福而珍贵的缘分，给了我满足和收获。刚才都谁说自己不会写啊，每一个写的都这么煽情。我找你找了好久，

有彼此就没有什么路不敢走，希望你不会找太久。一个人收听不如大家一起听的快乐，欢迎加入到甜甜圈大家庭。反正我总觉得吧，猫 CC 是不是应该找个时间点首歌给雨辰。有的时候用语言的沟通不如一首歌来得直接，哪怕是双城故事。特别喜欢双城故事的，不知道是不是莫文蔚亲自吹的口哨。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你现在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亲爱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它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的长大是敢于惨烈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是在现实面前不想长大。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带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拥有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重温情歌王子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位情歌王子叫做刘文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他的部分代表作品。那刘文正呢，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他也是男歌手，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是华语乐坛的一位传奇，他的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宝岛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情歌王子的由来与依据，经典情歌的传唱，刘文正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比如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身上》《闪亮的日子》等等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细腻，在当时风靡了两岸三地，为他赢得了情歌王子的广泛美誉。在70年代，刘文正与邓丽君齐名，当时有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流行话语，那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和各位重温1981年的他的这一首《三月里的小雨》，旋律抒情浪漫，带有淡淡的忧伤，节奏是属于那种偏中速型的，是刘文正最火、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传唱度也是比较的广。
2: 三月

而这首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作品是1980年的《外婆的澎湖湾》，曲调优美抒情的校园民谣，旋律是比较轻快的，充满了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是刘文正传唱度极高的。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一些经典代表作。那来到这个小节呢，我们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在1980年所演唱的这首《迟到》，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错过的爱情。刘文正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是80年代风靡大江南北的经典老歌。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刘文正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乡间的小路》，这也是1980年的作品，旋律活泼优美，歌词描绘了田园风光，意境也是比较的清新。刘文正的演绎让人仿佛回到了纯真的年代，是经典的校园美。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0: 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案。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